办好滇超联赛提出工作要求，对联赛竞技、组织服务、安全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赛事工作给予肯定。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各级各部门团结协作，各球队奋勇拼搏，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滇超联赛取得了预期成果成效，充分展现了全省各族儿女拼搏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绿茵风云动，族梦彩云南。首届滇超联赛秉持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理念，2025年11月29号揭幕赛以来，历时8个月，共完赛128场，累计进场观众超165万人次，场均观赛人数达1.3万人次，成为全省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广大球迷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联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由东到夏，随着赛事的推进，各球队竞技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关注度持续走高，赛事经济效益加力释放，有效激发了全省人民足球热情、体育爱好和文体旅消费潜力。春城梁夏，逐梦绿茵。当晚，昆明市中心城区改造一新的拓东体育场流光溢彩，这座历经数十载变迁的历史地标建筑见证了无数赛事，承载着云南人民的体育梦想。大批球迷从各地汇聚而来，期待一睹高原足球健儿驰骋风采。置身场内，四周大屏循环播放巅峰对决、水雨争锋赛事集锦，精彩镜头激荡人心。赛前一场暴雨骤至，现场热烈的气氛却丝毫未受影响。18时50分许，花车巡游开始，运动员、教练员、足球少年、啦啦操队等方阵依次入场，伴随着独具特色的舞蹈鼓舞云南，看台上各州市文旅方阵激情拉歌，山歌唱起来，打跳嗨起来，巨型足球滚起来，看台上球队口号此起彼伏，战鼓隆隆，数万观众的热情欢呼瞬间汇聚成欢腾的海洋。临近开赛，足球少年共举冠军奖杯入场，昆明队、丽江队球员和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20时许，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两支球队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两队在雨后湿滑场地上互有进攻，焦灼对战，以0-0战平。下半场比赛节奏明显加快，近70分钟时，丽江队55号杨国元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此后，昆明队在逐渐加大的雨势中全力进攻，但多次攻门未果。中场哨响，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22时40分许，雨中，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分别为冠军、亚军、季军球队颁奖。刘小凯、赵俊民、宗国英、杨洋、刘勇、徐浩等省领导颁发最佳射手、运动员、守门员等个人竞赛奖项和未来之星、平凡之星等个人特色奖项。雨中的灯光秀耀眼震撼，首届滇超联赛圆满收官。7月10号晚，滇超联赛3-4名决赛同在拓东体育场举行，德宏队以2-0战胜曲靖队，摘得季军。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倡导勤奋努力工作、快乐健康生活的理念，大力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0: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认真总结赛事经验，不断优化赛事服务管理，精心打造滇超联赛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激发全民体育健身热潮，丰富群众性体育赛事，做强做优云南体育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要壮大赛事经济，深化跟着赛事游云南，支持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促进体育与农文旅商等融合发展，创新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群众增收和经济发展增量，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贡献体育力量。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有关国家驻昆总领事馆官员受邀观赛。
1: 云广短评。
2: 滇超联赛完美收官，这场历时8个月的足球盛宴，跨越16州市，不仅奉献了精彩的竞技对决，更以超100万人次的现场观赛，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的深厚土壤。以足球为媒，通过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消费增长，为城市经济注入崭新活力。滇超联赛证明，当体育赛事真正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就能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滇超所点燃的全民热情与融合效应，必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展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蓬勃气象。
3: 224天、128场比赛，随着丽江队捧起首座冠军奖杯，历时近8个月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落下了帷幕。赛事有终章，热爱无止境。这场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展现出云南各族儿女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更凝聚成云岭大地发展奋进的铿锵足音。
4: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对其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对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欢快，来自昭通的崩山喀拉喀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3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5: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林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一妮：
6: 经过今天的决赛呢，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但是球员依旧奋力拼抢，球迷也依然坚守看台。这场在风雨中完成的决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选手草根。

0: 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1: 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2: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一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0: 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1: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力，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一米，
3: 一个足球，两支球队，三万名现场观众，以及上百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将人民滇超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亮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4: 2025-2026滇超联赛巅峰对决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时，全省多地在城市主要商圈、特色街区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让滇超的热潮从赛场涌向街头巷尾。
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单丹，
6: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5: 球迷
7: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光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8: 现场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的颂歌，然后我们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5: 丽江市同步开启十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丽江球迷，
9: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10: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5: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丽江球迷，
11: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近年来，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三家村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4: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15: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罢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14: 6年来，三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万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16: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14: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三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委

0: 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文。
1: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0: 如今的三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冕：
2: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持续深耕文理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
5: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6: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5: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7: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5: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8: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携手18家省内骨干旅行社，推出6条云南避暑精品线路。菌香时光一路康伴为6日康养研学行程，清凉三城记为8日康养专线。精准串联昭通、澄江、会泽3座夏季均温稳定在20摄氏度的凉城，峡谷有风、雾里秋纳统、苍耳移乡梦为7日滇西慢行之旅，沿怒江最美公路一路北上，栖居云南夏日清凉，诗意栖居为10日旅居漫游线，在海埂大坝近看云卷云舒，沿洱海廊道自在骑行，旅行家共赴一场夏日清欢为6日昆楚大荔亲子研学避暑线，品味云南6日研学闯关线路，把课堂直接搬进山林，为孩子们打造最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4: 标准赋能自贸共建辐射枢纽标准化合作活动7月9号在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举行。
0: 活动当天，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管委会、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签署标准化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联合建设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活动现场还签署了中老肉牛数字化跨境数据相关团体标准研制合同，并对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揭牌。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制度创新部特聘高级主管董佳：
9: 将积极的推动制度性开放在标准领域的先行先试，围绕中老铁路、RCEP 和我们的摩罕托管等相关的应用场景呢，开展相关

0: 标准领域的积累和尝试。
1: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11.5%。
3: 7月8号到11号，第14届云台会专项活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活动”在文山州举行。数十位台湾企业家和香港企业家实地考察文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燕山工业园区等，并参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共同探索在绿色铝、硅光伏、电子信息等领域产业协作新路径。
2: 2026年云南省传染病突发疫情检验性应急演练7月9号在大理州鹤庆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多部门协同开展全链条实战处置，全面检验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快速响应、综合处置与信息发布能力。
3: 第4届云南国际餐饮产业博览会“计量之龙”2026东南亚食材电商节将于8月8号至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围绕食用菌、特色邻国等云南优势品类，设立东南亚国家主题展区、跨境采购对接区、食材新品首发区等核心板块，预计将汇聚800多家品牌展商参展。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
10: 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

0: 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探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1: 过去空门打门，
22: 超进了！哇，
2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4: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

0: 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还是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首先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7月11号晚上，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的落下帷幕了。那滇超联赛进行时呢，也就此变为了完成时。巅峰的决战之中，丽江队以1-0力克劲敌昆明队，以18连胜的傲人战绩斩获了首届滇超联赛的总冠军。那到此呢，为期8个多月的绿茵征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属于16州市的足球狂欢在春城的夜空写下了难忘的终章。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当晚的比赛。
2: 丽江自揭幕战起便全程领跑积分榜，15轮常规赛豪取全胜，17场正式比赛仅丢3球，12场零封对手，防守数据断层领跑全联赛。昆明则是联赛进攻天花板，常规赛轰入46粒进球，场均进球突破3粒，边路突破、远射、定位球多点开花，拓东巅峰一触即发。昆明队队员薛浩源：
3: 我们严格的按照教练的要求和部署，然后完成了我们训练的所有的内容，所以现在全队上下一心。
2: 丽江队队员杨国元：
4: 球队的训练在周导的教练组带领下也是正常的在进行，然后希望到比赛那天能有个好的状态。
2: 作为承载过几代云南人足球记忆的地标场地，焕新归来的拓东体育场灯光璀璨，热闹非凡。16个州市代表队的巨幅队旗高高挂起。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滇超战象洛洛为本场比赛开球。
2: 当晚8点，比赛在细雨中正式打响。上半场两队在攻防两端都有着出色发挥，实力相当，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对抗激烈，展现出高昂的斗志和奋勇争先之姿。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
5: 昆明队换人，换下10号沈继新，换上68号唐泽毅。
2: 一边再战，双方都加强了攻势，力求改写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丽江队55号杨国元禁区造点并主罚命中，丽江队1-0取得领先。面对落后局势，稳住心态的昆明队多次发起强烈攻势，但都无功而返。中场哨响，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丽江队以18连胜的不败战绩夺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丽江队主教练周慎元：
6: 过去的18场比赛啊，我们中间其实很多场次啊也是很焦灼，也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每一场比赛吧，非常开心我们赢得比赛，然后获得胜利。
2: 拼过针尖对麦芒的对决，遗憾退场已是英雄。虽遗憾败北，但昆明队依然书写了一部关于信念、韧性与成长的绿茵故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7: 双方为我们滇超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然后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其实我们整支队伍的发挥还是比较好，队员们也展现出了他们自己的足球的才华。在遗憾的同时呢，再次呢感谢为我们业余足球这些健儿搭建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的球迷风雨之中见证了我们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决赛之夜，当冠军奖杯的光芒照亮夜空，倾盆大雨中也弥漫着胜利的热烈。8个多

0: 月，十六城百余场绿茵基站落幕，草根球员为城市荣光驰骋，百万球迷共赴高原足球盛宴。
1: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2: 将来他们一定会站在冠军台的最上面一层。
3: 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亮眼。
4: 我们热爱我们的城市，
5: 越努力越幸运。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是冠军。
0: 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城序章。滇超，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0: 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听到我们的记者易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整个复盘哈，
1: 哎，
0: 那天晚上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晚上热血的夜晚。
1: 没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雨啊。
0: 是的，
1: 我在家里边看直播，我觉得那个屏幕上已经开始泛白了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后半场这个雨，它地面上这个干了以后，我觉得大家状态发挥的尤其突出，而且我觉得下半段的这种拼抢也非常的激烈啊。
0: 是的，
1: 而且大雨结束过后，我看到大家的那种胜利的喜悦和大家那种庆祝的狂欢，哎呀，让人觉得心潮澎湃。
0: 是的，这个大雨我觉得来的虽然说真不是时候哈，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说还真是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天也比较热，在比赛之前，因为那天我是到现场去看球的，我是提前到达了现场，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我就看到了这个丽江球迷和昆明球迷，他们都是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迈着整齐的队伍进到这个球场。在进球场之前冒着大雨，他们还分别在进行彩排。
1: 哦，
0: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热情是浇不灭的，再大的雨都浇不灭他们的这个对足球对自己球队的支持的这种热情。
1: 是的，
0: 我真的很感动。大家都在躲雨的时候，他们却站在大雨当中在排练，还在喊口号，为他们的球队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我真的觉得精神可嘉。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个雨来的是时候也不是时候，为什么说是时候呢？因为实在热情太火爆了，需要可能降降温。
1: 没错，
0: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大雨都浇不灭所有球迷的热情。
1: 哎，
0: 而且这个雨很巧，在开赛之前下完了以后，正式比赛演出开始的时候，哎，没了。
1: 嗯，
0: 天晴了，当然也不算彻底的晴哈，但是雨停了，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好心情。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倾盆大雨又如约而至了。
1: 嗯，
0: 确实让人感到那个时候的雨或多或少对于昆明队的球迷来说会显得有些伤感，甚至脸上的雨水和泪水已经分不清了，有很多的这个球迷也潸然泪下。
1: 嗯，
0: 我看到他们支持的这个自己昆明的球迷，虽然说输了，但是他们依然还在为他们呐喊，给他们加油。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种球迷和球员之间的互动也同样是非常美好而感动的，尤其是丽江的球迷。因为我那天在现场做的，我更加靠近于丽江球迷的这个方阵。
1: 哎哦，
0: 天哪，
1: 山呼海啸一般
0: 的，真
1: 的
0: 是山呼海啸，
1: 丽江感笑啊。
0: 因为他们坐在我的左边，所以我那天从以至于我从球场走出来之后，我都觉得我的耳朵一直左耳一直在嗡嗡响。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他们的这个呐喊声是有多么的狂热，有多大。我想说的还有就是整个体育场的设施非常非常的好。你想在比赛之前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下雨，而且下那么大的雨，看不到草坪上的积水，渗水非常非常的好。也我相信大家在屏幕前看也能看到，就是没有说哪个球员因为太滑频繁的摔倒。
1: 对，
0: 整个草地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在现场拉歌，十六个州市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拉歌，音响效果那叫一个好啊。所以我就真的很期待第一场演唱会会是谁到那儿去解锁。
1: 哎，这个崭新的拓东体育场啊，那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就更鲜亮了。
0: 是的，
1: 而且啊，那天我觉得有一句话也算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都说输赢不重要了。
0: 是的，
1: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拉歌比赛的输赢。就是那一刻我是感觉每一个方阵真的是把自己家的这个看家本领拿出来了啊。我印象特别深的，你比如说昭通的小苹果啊，
0: 对，
1: 哎，让我们印象尤其深刻。另外包括像这个临沧的歌曲啊，这个掏秧歌，嗯，非常的具有民族风情。然后版纳的、德宏的整个的这个表现啊，每一队的这种风格都迥异，而且呢所有的弹幕你看刷屏的时候过程大家都在

0: 说，哇，你们云南的滇超联赛真是可能在这个方面绝对秒杀了所有其他省份的比赛，因为非常有鲜明的风格。
1: 我在现场甚至有一种感觉，我们是在各民族的这个风情的这个歌舞声当中插播了一场足球赛
0: 就是民族团结盛会啊。
1: 是，
0: 哎，那在7月10号的晚上呢，其实滇超联赛也是率先进行了季军争夺战，那德宏队和曲靖队也是狭路相逢，展开赛季收官荣誉的这个终极的角逐，那两队全力的拼搏攻防酣战，那最终呢，德宏队是凭借稳健的发挥拿下了胜利，斩获了这一届滇超联赛的季军。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
2: 曲靖队在半决赛中0-1憾负丽江队，无缘冠亚军决赛，德宏队则在半决赛中0-2负于昆明队，两队此前在第一阶段有过交锋，德宏队凭借点球大战才艰难获胜，此役稍占心理优势，但曲靖队也针对性进行了赛前备战。德宏队队员罗本航，
3: 首回合呢也是在他们的主场凭借着点球拿下，但是赢得非常艰难，这场比赛是最终的决战，球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准备。
2: 曲靖队助理教练李子豪，
4: 我们也把专注力换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认真分析总结，针对对手呢我们也做了一个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些训练吧。
2: 昨晚8点，这场季军争夺战准时鸣哨开赛，德宏队打出梦幻开局，第7分钟获得点球，77号王超一蹴而就，德宏队取得领先。进球后，德宏队攻势不减，第27分钟，何志明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0。第33分钟，德宏队禁区内手球，曲靖队获得一粒点球，队长张志超主罚，但被德宏门将何应峰精准扑出，曲靖错失半场前缩小比分差的最佳机会。
5: 德宏队换人，换下86号令应飞，换上66号张俊。
2: 一边再战，曲靖队加强攻势，全线压上，展开猛烈反扑，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进攻机会，但临门把握稍逊，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德宏队2-0战胜曲靖队，斩获本赛季滇超联赛季军，曲靖队获得第4名。虽然输了比赛，但曲靖球迷还是给予了球队充分肯定。
6: 我们看到了曲靖队员在场上奋力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希望下一个赛季曲靖队能够奋力拼搏。
2: 而曲靖队的教练组也表示，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年轻的曲靖队通过比赛收获了成长。曲靖队助理教练李子豪，
7: 对不起所有球迷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我只希望就是我们这么多远道而来球迷，或者说是喜欢曲靖队的球迷啊，不放弃这支队伍。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因为确实年轻，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2: 而对于以黑马之姿走到最后并获得季军的德宏队来说，开心是唯一的关键词。德宏球迷，
8: 我们发挥得非常好，赢了，当然曲靖队也打出了他们非常坚韧的意志力。
2: 德宏队队员罗本航，
9: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做到了，谢谢球迷一路以来的支持，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你们都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我们没有辜负你们，德宏队做到了。
2: 德宏队主教练王伟，
10: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2连败啊坚持到最后，就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然后通过滇超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进入到球场，希望我们各支队伍在来年的滇超里面都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 随着季军席位的尘埃落定，本赛季滇超联赛即将于今晚迎来终极冠亚军对决，这场由丽江对阵昆明的巅峰对决值。
0: 好，那这个录音呢是我们7月11号啊记者的报道。
1: 对，
0: 应该说让我们带我们回顾了一下季军争夺战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同样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哈。那场比赛我没有去到现场，我是在演播室进行直播整个观看了。
0: 哎，
1: 确实我觉得，哎，刚刚我在听这个音频的时候，大全，我有一个感受哈，前三名的这三支队伍都极具代表性。什么样的代表性呢？你看丽江，那是实力的代表，
0: 对，从来没输过，
1: 对
0: 啊，就丢三个球啊，
1: 是就丢了三个球，这多可怕的一个战绩哈，绝对是实力的代表。而昆明队呢，我觉得是团结的代表，
0: 对，
1: 而德宏队黑马的代表同。

0: 实从德宏队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刚刚在音频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开始其实他们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且一直非常的坚韧，他们也是坚韧的代表。所以我觉得这三支队伍都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足球该有的元素。一方面当然凭实力是必须要有的，第二团队这是必须要有的，第三就是不放弃坚韧。所以我想这也是滇超的一个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启示吧。
1: 对，就是我觉得呀，就是整个的看下来啊，像刚才巴老师说到的这个团结还有坚守哈，还有包括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个队伍背后他们站到的第十二人，哎，第十二人，
0: 是的，
1: 哎，觉得大家的这种状态也是很团结啊。
0: 没错，你想那天在这个拓东体育场，丽江的球迷方阵如此之巨大，而且他们的吼声加油声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就想丽江怎么可能不赢，他们的球迷支持度如此之大，他们的球迷给他们的支持那么的给力，他们如果我是丽江的球员，我在场上我也往死里跑。
1: 哎，那天我看好多弹幕上说的是，就是说，在前场预热的时候啊，喊到说昆明队，昆明队的球迷在哪里？哎，大家这个山呼海啸的，这个呐喊声，然后等到说丽江的球迷在哪里，结果一浪高过一浪，
0: 是的，
1: 甚至有这个弹幕飘着说，这个好像怎么丽江变成了把这个场变成了自己的主场呢？
0: 确实啊，而且我觉得很友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场虽然那一天昆明队输了，但是在现场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有进攻的势头，大家都在欢呼，
1: 哎，都在欢呼。
0: 丽江队进球的时候，昆明的球迷也在欢呼，大家都在加油。
1: 对，
0: 我真的感觉到从场内场上的每一个运动员到场外的场下的每一个这个观众，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比赛。
1: 没错，
0: 这才是滇超的意义啊。
1: 是的，在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在下着那个大雨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小段啊，我当时
0: 跟我分享一下。
1: 哎，我当时的感受，我就是说，因为我看着那个时刻的那个丽江的啦啦队的队员们啊，他在雨中啊，每个人都没有撑伞，任凭这个大雨洗刷在自己的脸上啊，就着这个打跳的调子，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是笑容，洋溢的是极其纯粹和酣畅的笑容。大雨洗刷掉了一路走来的球员们的疲惫，洗刷掉了些许的不甘，洗干净了所有观众一周疲惫的身上的斑味儿，喝着我们云南的歌声舞步，我们云南人的精神。所以那一刻我特别愿意相信，那个雨水啊，可能是玉龙雪山流淌下来的汩汩清泉，是滇池畔蒸腾之后又挥洒下来的无限热情，是三江源，是大峡谷润泽到咱们云岭大地烟火人间的无尽的甘霖。
0: 哇，说的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可能说出了很多很多观看滇超比赛，或者说一路陪伴各个球队走过来的球迷的心声，真的太美好了。所以那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一句话，我说第一届还没有结束，为什么我就已经开始期待第二届滇超的到来了？
1: 哎，是今年的下半年啊，在我们期待当中，希望能够早日和滇超联赛的下一届比赛再次见面啊。
0: 是的，
1: 我们回顾从2025年的11月29号玉溪揭幕战鸣哨开赛，滇超呢是以绿茵风云动，逐梦彩云南为主题，横跨冬春夏三个季节，历经主客场单循环积分赛淘汰赛两大阶段，总计128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
0: 其实呢，赛事的筹备和开赛的初期啊，舆论场上的一些质疑声是从来没间断过的，我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很多人都说云南山地纵横，州市分散，各地足球基础零散，水平地域差异很大，贸然的开启15轮超长的主客场的赛制，而且跨州往返奔波难度远超平原赛事，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冒险了？为什么要摒弃常规的夏秋赛期，选择冬季开赛呢？大家都知道，毕竟我们云南是十里不同天哈，地域的这个禀赋悬殊，像迪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3000米的高原海拔缺氧，那是天然竞技的壁垒。而像滇北呢，这个昭通深冬霜雪覆盖，寒风刺骨，而到了滇南或者滇西，冬雨连绵，场地湿滑，复杂多变的这些立体的气候，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些业余的草根球员很难去适配呢？这也是大家很担心的。
1: 是，那四季逐绿茵，热爱不负山海，那回头审视一下开赛之初大家的这些担忧呢，其实如今啊，都化作了最动人的反向答卷。截至到7月9号，滇超全省招商总金额达到了9835.1万元，其中省级招商5510.3

0: 37万元，是预计目标的3.28倍。16个州市自主招商金额达到了4324.73万元，在全省形成了梯次发展的良好局面。
1: 是的，票务销售的旺盛，截止到半决赛结束的时候，赛事累计售票已经达到140.35万张，累计进场的观众是158.99万人次，场均观赛人数都达到了1.26万人次，上座率达到84.84%。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期待哈，第二届的滇超赶快到来，并且买票没有那么难。但是虽然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应该说第二届可能买票会更难，因为它更火爆了。
0: 是的，那我们看到在高原雪域、山间坝区、雨林边城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呐喊、每一份坚守里，咱们云南足球文化也深深扎根在了这片土壤当中。体育活力持续赋能全域，文体旅融合发展。未来呢，我们也相信这片兼具山河壮阔和民族温情的云岭绿茵热土，也必将孕育更多的纯粹的足球梦想。
1: 好的，到这儿时间过得好快哈，一和大家说滇超就没完没了。
0: 哎，
1: 我们稍后将会迎来广告，在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回顾2026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的战果。当然了，也少不了很多和世界杯相关的盘点和前瞻。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珊瑚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珊瑚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

0: 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

0: 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过去，空门，打门，
2: 超进了。
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4: 好的，我是主播白倩。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再次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相关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0: 7月10号19:35，2026怡宝中超联赛第18轮，云南玉坤远赴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客场挑战山东泰山。赛前呢，山东泰山积21分，位列积分榜的第7位，云南玉坤积24分，排名第4，3分的差距让这场比赛成为了亚冠的关键卡位战，胜负呢也将直接改写双方的形势。那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两队首次交手的时候，云南玉坤曾以4-0的比分大胜山东泰山。那这一番泰山坐镇主场，急需抢回积分，拉近差距。
4: 这场比赛的第10分钟，山东泰山队的球员泽卡助攻，买乌狼兜射率先破门。第16分钟，泽卡抢点破门。第26分钟，买乌狼回送助攻，泽卡梅开二度。山东泰山在开场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取得了3-0的巨大的优势。在第42分钟的时候，玉坤的球员约尼查扳回一球。到了下半场第54分钟，状态爆棚的泽卡再次助攻陈普破门。第73分钟，玉坤的中场约尼查禁区内被犯规，裁判判罚了点球，前锋克莱伯主罚命中。随后呢，克莱伯在补时阶段抢点再扳回一球，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呢，山东泰山队是以4-3险胜云南玉坤队。
0: 哎呀，所以说云南的球迷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啊，是挺上头的。但是最上头的其实不是3-4的比分啊，而是手机一刷技术统计，你看这个控球58%，117次进攻，68次又威胀，射门28-12，却眼睁睁地看着山东泰山用8次射正拿了4个进球，还把2年对泰山的不败记录给掀了。
4: 是，你要说这场有输家吗？从过程看好像没有。但是从情绪来看呢，玉坤整个的球迷片区都在意难平3个字上打转。虽然把原本的1-4硬生生地扳了回来，追到只差1个球，但是问题在于球迷回头看整个比赛的过程，发现心碎的地方实在太多。他还真不是简单的一句说运气不好就能够糊弄过去的。
0: 没错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赌点啊，赌心的点啊，就是那个开场20多分钟的防线溃败，联赛排名第4的队伍理论上防守应该不会太离谱，
4: 是，
0: 但现实是挺离谱。第11分钟被一个只有轻轻一波的地滚球直接打穿，21岁的买乌狼在远门柱啊轻松的兜射拿到职业生涯的首球。第16分钟呢，又被从边路扫到禁区的一脚垫射洞穿。第25分钟是泽卡沿边线带球一路杀底，再对这个再没有对抗下内切爆射。
4: 是的，球迷翻看回放应该说会更扎心。为什么呢？禁区里站着6-7个人，基本上都是在目送哈，有的人连挪一步都没有，抢位啊、补防啊、协防啊，那就更没有了。这种站桩式的防守确实不太像一支冲着亚冠资格去的球队该有的样子。
0: 对，那第二个点呢，有人总结是进攻效率啊低得离谱啊，就是数据摆在那儿嘛，28次射门只换来3个进球，
4: 是
0: 不是说没机会，而是机会都到家门口了，一脚一脚的踢歪了。 主力外援的远射偏出，门前抢点顶高啊，包括禁区线上的推射打

0: 偏了，这一场云南玉坤的射门分布几乎涵盖了教科书里的所有的可惜，都是巧妙避过了进球的角度啊。
1: 是，尤其对泰山那边八次射正拿到四个球，人家一半的转化率哈，咱们玉坤的球迷感受就是，我们明明踢得更多更猛，却总是差最后那一下。
0: 哎，
1: 你用九十分钟压着对手，但是在效率上却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这种落差感真的比输一个大比分还要难受。
0: 没错，这场比赛如果只看进攻端的话，其实玉坤外援的输出是不差的，克莱伯一个人包办两个球，然后约尼查呢也有进账，三名进攻外援合力把比分从1-4咬到了3-4，展现出了球队在进攻体系上的积极性和外援的质量。但是问题在于，当失球的数量飙到这个级别，任何前场的数据都会被防线的灾难掩盖，这是为什么赛后讨论的重点呢？都落在了后场三个人身上，就是布尔克、邓涵文还有王志峰。
1: 那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哈，先说说布尔克。其实很多场比赛我觉得布尔克都是咱玉坤防线上最稳固的那个大闸，
0: 对，
1: 非常的让人放心。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每次总是能够在该出现的位置出现，
0: 是
1: 让人很放心。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在和对方外援泽卡的直接对抗里好像是全面失守，不在状态。泽卡两射一传，一人独造四球，完全的从布尔克身上打开了缺口，这个太不像布尔克该干出来的状态了。那在赛后统计里的细节同样也不乐观，他一对一防守的成功率不足40%，这对于一个中卫的外援来说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数据。
0: 哎，而且在后场触球上也是频频出错啊，传球质量低，甚至直接把球交给对手，让山东泰山多次通过这种反击形成威胁。也就是说，他不仅没能够兜底防线，反而在防守和出球两个环节都成了失误源。所以说舆论为什么会针对他这一次这么集中啊，因为球迷可以接受一个年轻本土中卫犯错成长，但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援中卫拿着高薪却反复在关键场次上掉链子。
1: 是，尤其是他原来状态都一直非常的稳定哈，却在这一场当中发挥如此之失常。那如果说布尔克是中路崩盘的一个起点，那么邓涵文就是这场比赛边路失守的一个延续。这场球他的存在感有点微妙哈，不是说没有，而是负存在感。
0: 哎，
1: 在防守端，当山东泰山从边路不断的发起冲击的时候，他的回追明显是不够积极的，协防的节奏也不对，整条边路就像是一个被掏空的走廊，对手完全可以顺势的推进，玉坤的防线呢也被拉扯到支离破碎。整场比赛其实不乏看到队友频繁的给邓涵文在补位，结果补的越多，中路当然也就空出来了，整体的防守体系也就越加混乱。
0: 哎，那么在进攻端呢，我们也看到邓涵文几乎没有任何的亮点，整场比赛没有拿出得手的关键传球，也没有威胁的传中。作为一个边后卫，既不能为前场输送有效的支持，又不断的在身后暴露空档，那这种双向低效啊，应该说是主教练最难接受的状态。那事实上呢，在中超这种节奏下，如果你一个边路既没有防守质量，又没有进攻价值，那你的首发意义就会被迅速的去质疑。
1: 是，
0: 邓涵文的这场表现啊，很明显属于是状态严重不在线的那种状态。
1: 还有一个不状态不在线的，那就是门将王志峰。其实之前大家对他是非常认可的哈，他的问题更多是在心态和专注度层面，而不是说他的某个技术动作单点的一个缺陷。你看这场比赛的四个失球当中，至少有两个球和他的扑救反应慢、判断不够果断有关系。在上半场球队被连贯，比分迅速的被拉开，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呢，他出现脱手、判断失误，整个人明显的没稳住，基本功看上去都走了样，结果就是球队的下半场开始努力追分的时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坑，因为上半场留下了1-4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差距。
0: 哎，是，所以说当外界开始讨论云南玉坤到底输在什么地方，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技战术啊，而是什么的，是集中在这三个人身上，布尔克的关键对位失守和体系级的失误，邓涵文边路防守和进攻的双失效，这个王志峰在高压环境下心态失衡带来的这种基本动作的变形。
1: 是的，在比赛之后呢，很多人也开始议论乔迪的这个安排技战术的打法哈。当然了，也不能说乔迪的打法就完全是没错的。目前球迷对他的评价还是呈现出更多的一些质疑，不是传控打法不好，而是说这种打法的效用在中超在玉坤是否有效，性价比是否够高，或者说乔迪的这个传控的打法本身没有错，但是这帮球员能不能更好的去贯彻执行到位，这是一个问题。
0: 对，这问题非常关键啊。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在上半场26分钟三个进球，而且三枪打在同一个位置，玉宽习惯性的去压上与造越位，那作为一支强调传控的球队，乔迪是不会愿意让自己的队员深蹲在禁区前自己消耗自己。

0: 己的，而是希望通过前场逼抢和整体压缩空间来掌控比赛的节奏。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防线整体上提，协防和越位线必须非常的谨慎，
1: 是，
0: 否则就会给对手速度型和支点型前锋发去请帖。而乔迪赛后

0: 却战术选择没变，但是执行质量掉了链子。
1: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呢，让球迷为数不多还能看得过去的是，玉坤在0-3之后并没有立刻的保守、也没有因为说比分而抛弃自己的传控的体系。我们也看到在第42分钟就看出乔迪打造的这个技术的底子，奥斯卡和约尼查打出了撞墙配合，而约尼查禁区内冷静的低射把比分追到1-3。可以说这个进球啊，技术一个既是一个战术坚持的结果，也是球员心里没有崩盘的一个体现。所以说虽然半场结束了泰山是3-1领先，但是现场的气氛并没有完全的一边倒，因为大家也知道玉坤这支队伍还是有能力把比赛拉回来的，首轮回合4-0就是在他们的强度和节奏之下打出来的。但是下半场的剧本对于玉坤来说还是有一些残酷。
0: 是，那第54分钟呢，泽卡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策应能力啊，他送出一脚精准的挑传，然后陈普呢反越位前插垫射破门，把比分拉到4-1。到这个时间点，泰山的复仇情绪、主场优势、外援的状态全部都叠加在一块了，连现场很多球迷都觉得这个悬念啊已经被提前掐灭了、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站在玉坤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一个长期的课题哈。当然这场比赛我们需要总结的很多，但是也需要去看到更远、到了中超这种对手，开局阶段一旦是连续的丢球，就算你后面控球是占优的，射门是占优的，进攻是占优的，翻盘成本就是在几何级的增加，自己给自己挖了很多的坑。当然了，主教练乔迪在赛后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下半场换上克莱伯加强进攻，我们的控球和射门占优，但是因为前期这个比分分差过大、球员的体能透支，很遗憾没能够绝平。
0: 是，那这段话我们看到三个关键的信息啊。第一，他承认自己的调整是偏进攻的，换上克莱伯就是放手一搏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数据上的优势，控球、射门，其实在下半场是玉坤占上风的，那就说明战术并不是完全失败。第三呢，他点出了一个体能的因素，连续高位压迫和追分消耗，让球队在最后阶段没有再完成一次质量足够高的致命的冲击。那从技战术细节上的克莱伯的登场，差点是把比赛拽回到首回合的剧情线。那假如时间能够再多个2-3分钟，或者是前面少丢一个球，我们现在讨论的可能就是玉坤两回合保持对山东泰山的心理优势，而不是啊玉坤暴露了中超升级之后的防守阵痛。
1: 但是这就是足球比赛哈，永远没有如果。所以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这场输球是单纯的上半场的防守走神，还是开局战术布置本身就有问题？其实我们觉得哈，这个比较两极哈，战术思路本身确实没问题、但是针对对手的细化准备明显是做得不够的。那乔迪自己呢也把锅揽了回来，他说本场失利责任在我，赛前防守部署没有落实到位，我们也会复盘整改防线的问题，备战后续的赛事。其实他不是在否定传控加压上的整体的框架，而是在反思为什么在面对泰山这样强有力的中锋、有速度边锋、有套边传中的球队的时候，我们的防线仍然还保持这么一个高高的站位，而却在协防和越位线的管理上漏洞百出。
0: 哎，那另外呢，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乔迪开口第一句就是我要表扬球员，0-4落后依旧奋力追分，韧性值得认可。这当然不是客套话，而是在他强调一个核心啊，就是球队的精神面貌和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只是还在为自己的风格付学费。
1: 是的，我们如果把本赛季两队之间两个回合的比赛来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首回合玉坤主场是4球大胜、泰山当时的状态不好，防线的问题也很突出，也没有很好的限制住玉坤的传控和前场的配合。而这场是反了过来，泰山看来做足了功课，吸取了教训，他们主动的利用玉坤高压身后的这个空间来做文章，在比赛的前26分钟是直接把比分打花了。这种你来我往本质上是一场风格球队之间的一种博弈，就是谁的准备更加细致，那么谁在瞬间的决策上更冷静，谁就能够在同样的套路里占到上风。
0: 对，那对玉坤而言呢，这场球的意义啊比简单的输赢更大。应该说他告诉了这支球队，在中超这个环境里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套路， 还要学会根据对手进行微调，
1: 对，
0: 在坚持压上的同时找到更稳妥的防线保护方案。那从教练的态度来看呢，乔迪这一场是主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了，没有把球队的问题抛给球员。那至于对于后续的这个更衣室管理和战术调整呢，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明确表示要复盘整改防线问题，也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可能会看到一个在防守层面更成熟的玉坤版本。
1: 当然了，说到还得做到哈，说来。

0: 容易做来难，对于球迷来说，大家比较担心的球队走神还是战术的失误。如果是走神，那这个可能很容易改变哈。
1: 是，
0: 但是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能不能在这样的高强度对攻战里快速的成长，而不是说被一两场惨败的这个比分击垮了他们的自信心。你可以说这场是玉坤为自己的风格交上了一笔昂贵的学费，比分是4-3，过程是先崩然后再来追，结论却不只是惜败这两个字能够代表的。
1: 是的，那我们看到2026中超第18轮呢，还有5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没有比赛啊。浙江俱乐部绿城对青岛海牛的比赛呢，现在官宣是延期到了7月1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9:35举行。其他4场呢，具体的复赛时间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 好，一周赛事要闻，我们当然要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说到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哈，4强都已经出炉了。
1: 对，
0: 这两天大家先好好睡觉，接下来每场比赛都值得熬。
1: 哎，对了，北京时间7月12号，最后2场1/4决赛顺利开赛，英格兰与挪威的1/4决赛过程让人是有点意外。那原本万众期待的哈兰德、凯恩两大中锋的对决没有上演，这场大战他们两人的表现呢，都有点乏善可陈。风头全被连续两场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的贝林厄姆抢走了。
0: 是的，由于两队当中都有不少的球员是效力于英超或者是英冠的，他们彼此的这个熟悉啊，也让双方在开局阶段显得非常的谨慎。甚至在第29分钟才出现了全场的第一次射门，来自哈里凯恩的任意球爆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射门时间最晚的记录。
1: 不过在上半场的补水的时间过后呢，双方的节奏是明显有所提升，而比赛的首个进球也在第36分钟到来，哈兰德个人的首次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轻松拿到了，后者发起了进攻，但是凯恩在中圈被抢断，阿森纳中场厄德高得球之后分边，谢尔德普鲁禁区之后右侧四传以四射的这种射门越过了皮克福德的头顶撞之后这个后柱了，而这个进入了，帮助挪威取得了一个领先。
0: 领先之后的挪威呢，气势大振，并且连续的威胁英格兰的球门。在第43分钟，他们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反击的机会。厄德高中场送出了直塞，并在禁区前形成了2-1。但是身高2米的瑟洛特犹豫不决，仓促的射门被挡出，非常的遗憾。而跑出空当的哈兰德机会是崩溃的倒地。事实证明，马竞前锋这次极其糟糕的选择，让挪威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否则，挪威有可能在这一次就拿到这一分。
1: 哦，那第45分钟呢，看到戈登边路横传插上贝林厄姆禁区线得球，在4名挪威后卫的围堵当中推进扫射远角得分，英格兰人第一次射正就扳平了比分。挪威主帅索尔巴肯场边怒砸水瓶表达了不满，随后的常规时间内呢，双方都为取得进球啊，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
0: 逐步缓过来的这个英格兰在比赛的后段也展示出了比挪威更加强的进攻的欲望，而他们的努力在加时赛一开始就得到了回报。罗杰斯禁区前远射，尼兰扑球脱手，贝林厄姆机警的补射得手，整个过程跟前一晚西班牙当中梅里诺的进球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1: 哎，第99分钟，斯彭斯连过两人之后被前曼城边锋鲍勃绊倒了。那虽然 VR 推翻了这个当值主裁的点球判决，但是落后的挪威再也没有力量组织有效的进攻了。全场比赛多次和对手进行肉搏的哈兰德在第105分钟被换下场，国际正赛连续破门记录停留在了14场，也宣告着挪威的黑马之旅就此告终。
0: 在经历了上一轮墨西哥高原恶战，本场队员大多状态不太给力，尤其是队长哈里凯恩表现明显低于常规水准的情况之下，可以说这一场比赛贝林厄姆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带领球队杀进了4强。
1: 是的，
0: 很难呀。
1: 没错，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最后一场较量呢，是在阿根廷和瑞士之间展开。从历史交锋来看，阿根廷5胜2平，未尝败绩。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瑞士面对阿根廷尽是苦涩的回忆，尤其是2014年，瑞士人都已经在准备点球大战了，但是阿根廷却在加时赛上由迪玛利亚一剑封喉。
0: 在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瑞士较高的防线站位就给了梅西一定的空间，他和麦卡利斯特之间打出了配合，并且利用连续2次角球的机会助攻后者头球破门。而

0: 凭借着这次助攻呢，梅西的世界杯助攻数也来到了10次，正式的超越了两位传奇纪录保持者，就是195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长弗里茨·瓦尔特和1958年、1962年世界杯冠军巴西中场迪迪，他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榜的第一位。
1: 哎，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比分定格在了3-1，瑞士队是彻底的无力回天了。那么至此世界杯的4强都出炉了。
0: 是的，接下来比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哈。当然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预测，我看好的是英格兰，我觉得英格兰一路过关斩将哈，我期待看到的决赛是法国和英格兰之间，最终英格兰夺得冠军。
1: 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啊。
0: 是，
1: 这一届赛事金靴的悬念也还在继续，截止到目前呢，姆巴佩、梅西都收获了8球，而凯恩、贝林厄姆打进了6球。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临近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中超联赛方面的第19轮的比赛当中，云南玉坤将回归到咱们玉溪主场迎战上海海港队，比赛的时间定在7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8点，球票已经在昨天中午开售了，目前还有少量的余票在售，购票的渠道呢是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微信小程序。
0: 来关注世界杯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进入了半决赛时间，
1: 是
0: 没有黑马也没有偶然，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实在是太巧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欧洲球队占据了3席，卫冕冠军阿根廷成为了唯一留下来的非欧洲的代表。世界杯的4强就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4强，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呀。
1: 所以说这个巧合啊。那半决赛上的阿根廷对阵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是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5号本周三的凌晨3点开始，而另一场半决赛法国迎战西班牙队的比赛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6号本周四上演，同样是当天凌晨3点开战。
0: 是的，这两场比赛值得大家熬一熬哈。
1: 哎，
0: 这4支球队呢合计7次获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世界杯的最后阶段留下的4支球队不仅是底蕴深、阵容厚，也都特别的懂得如何赢球。
1: 是，那4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实力鸿沟，但是风格各异。法国有速度、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啊，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而决定最后谁能最后走到最后的啊，既是优势的发挥，也是对细节的把握。
0: 是的，半决赛结束后，季军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9号本周日的清晨5点上演。全球瞩目的世界杯的决赛会在7月20号下周一的凌晨3点正式开始。这就意味着下周一的这个时刻，我们已经揭晓答案了。
1: 是的，
0: 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拭目以待。
1: 没错，7月20号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0: 再会。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

0: 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今天孩子的天地，我们来进入阅读角，给大家介绍的是建筑艺术的语言，古诗词创作入门60课，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我们首先来了解建筑艺术的语言这本书。
3: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刘先觉，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得中国建筑学会第二届建筑教育特别奖，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主要的著作有《建筑艺术的语言》《生态建筑学》《现代建筑理论》《外国建筑简史》《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等20多部。建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它关系到我们居住、学习、办公、餐饮、购物、会议、展览、演出、医疗、交通、出行等各个方面。建筑虽然不会说话，但它的语言会体现在给人们带来的不同感受当中。因此，我们与建筑的交流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观赏，而是要进入到建筑的历史、风格和语言中。《建筑艺术的语言》这本书呢，就介绍了建筑艺术的起源、各种建筑形式以及它产生的背景、世界各地不同时期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等，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感受建筑艺术的魅力，激发审美情趣，真正看懂建筑的艺术。下面呢，就带宝贝们了解到其中的一个篇目——布达拉宫。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位于西藏拉萨的山头上。布达拉宫是藏族建筑的代表，始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王时，现存的建筑是1645年重建的，工程十分浩大，历时达50年。寺院建筑的结构大部分使用密梁平顶构架，外部包以厚的石墙，石墙有很大的收分，窗也很小，因而建筑显得坚固厚实。在毡口和墙身上做有许多横向的装饰带，给人以多层的印象，也扩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布达拉宫在建筑艺术处理上比较突出之处是很好地利用了地形，把主体建筑布置在小山顶上，与山形融为了一体，起着控制全城的作用，使人们在城市各处都能够观赏到布达拉宫的雄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书目是《古诗词创作入门60课》，这本书的作者是金晶、李怡蓉。金晶呢，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从事中小学教育管理工作20年，曾荣获北京市教委星星火炬奖、优秀大队辅导员等奖项，出版参编著作多部。李怡蓉本硕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兼任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云南省诗词协会会员，出版专著3本，发表各类文章80余篇。今天推荐的这本书讲述的内容关于古诗词。 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

0: 古诗词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大部分的教学多以小朋友会读、会背、会欣赏为主要目标，不常教授怎么来进行古诗词的创作。其实啊，古诗词创作也是感受古诗词之美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自主创作，孩子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古诗词的语言逻辑、意境塑造以及精神传达。感受古诗词的节奏感、韵律感。古诗词创作需要一定的文学功底，也具备门槛。低年级的同学怎么通过创作，进而提升对古诗词的审美呢？而我们所说的这本书呢，就是通过三大板块的课程，对低年级小朋友来进行教学，从了解诗词创作和文学文化基本常识的基础课，到深入品读诗词创作的进阶课，最后，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创作的扩展课，难度层层增加，将古诗词创作基本常识具象化、系统化、游戏化，使孩子更容易掌握和爱上古诗词创作，在深层次体会中国古诗词文化魅力的同时，来提升个人文字的功底、阅读能力，还有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下面一起来听精彩片段，有请实习主播李复卫。
1: 古时候，很多关系密切的诗人经常做的一个游戏就是和诗。所谓和诗，就是大家依照一定的规则一起作诗，通常一个人先写，然后其他人依照原诗进行附和。先写的一方诗题一般会有寄、赠等字，而后写的一方诗题会有酬、答等字。一般情况下，附和的诗体载与原诗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原诗写的是七言绝句，和诗也得是七言绝句。常用的和诗规则大概有四种，第一种叫做和答，就是 A 做了一首诗，B 再做一首诗来作为回答、回赠等，这种附和的规则是最自由的，在韵脚、平仄等要素上。后者不必跟前者有直接的联系，只要两首诗的意思相关就好了。第二种叫做依韵，这就涉及韵脚的问题了。我们知道，一首绝句至少有两个韵脚，至多有三个韵脚，这些韵脚需同在一个韵部，还有一个不准入韵的仄脚。那么依韵的意思就是要依照原诗用的韵部来和，比如。A 写了一首诗，用了"上平一东"里的两个字做韵脚，那么 B 若写和诗，就需要同样用"上平一东"里的字来做韵脚。至于具体用哪几个字，不做要求。第三种叫做用韵，跟上面相似，但稍微升级了一点难度，那就是 A 诗用了哪几个字做韵脚，B 诗也得用哪几个字做韵脚。但是顺序可以换。第四种叫做步韵，也叫次韵，难度又升级了一点，那就是 A 诗用了哪几个字做韵脚，B 诗也得用哪几个字做韵脚，而且顺序不能换。
0: 阅读角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毕基拉贝和米歇尔毕奇。毕基拉贝曾长期从事营销策划交流工作，目前专事写作。米歇尔毕奇呢，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哲学讲师，法国国家的哲学博士。1983年考取法国哲学教师的资格，后来呢又继续在英国与德国攻读哲学，曾任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评审。从1996年开始，又为法国的哲学研究杂志做评委。2000年，他开始与毕基拉贝合作撰写《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丛书，现在呢已经出版25册单行本了，有5卷合订本。《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呢，是一套专门根据孩子的成长特性创作的哲学启蒙书，启用通俗的文字以及生动的插画，为孩子们讲述深奥的哲学知识。像生命的意义、自由与平等、对与错、言语与沉默、成功与失败等关于人生重大问题的一些思考，在一个个简单有趣的日常生活故事当中巧妙地呈现，为孩子认识世界以及了解

0: 自己搭起了一座桥梁，增添其在成长过程中思考的力量。下面来听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有请实习主播李富卫。
1: 奶奶突然病逝了，埋葬在屋后不远的小山丘上。一天吃晚饭时，三岁的小女孩萌萌突然说，
2: 爸爸妈妈，奶奶去哪里了？她怎么不回家吃饭啊？她不饿吗？
1: 爸爸心里一惊，悲伤地说，萌萌，奶奶住在后山上了，永远不回家了。萌萌说，
2: 是不是奶奶生气了？我就请她回家，奶奶最疼我了，最听我的话了。
1: 他说完放下碗筷向后山跑去，边跑边喊，
2: 奶奶快回家吃饭。
1: 爸爸连忙冲出去抱起小萌萌，向他反复解释奶奶病逝了是怎么回事。小萌萌越听越迷糊，好奇地问，
2: 奶奶为什么会病逝？病逝了之后她会去哪里呢？
1: 病逝了就会消失，永远的消失，再也不会出现了。
2: 爸爸，你和妈妈也会病逝吗？也会消失吗？
1: 也会的，不过要等好多年以后，那时候你会像爸爸这样老，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小萌萌不作声，她似乎还没有明白死亡到底是什么，有多可怕。这个关于死亡的沉重故事，似乎有些好笑，更有点悲伤。生命是一个过程，有出生就有死亡，我们人类也不能例外。奶奶不幸病逝了，也就是生命结束了，从此永远从我们生活里消失了。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规律，尽管我们讨厌死亡，但我们有时却不得不去面对死亡。不过要弄懂什么是死亡，我们可得弄懂什么是生命。
0: 各位小朋友们，我们身边生活着很多的小昆虫，例如小蚂蚁、小蜜蜂等，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它们呢？今天跟着阅读角到昆虫漫画中再认识一下这些小动物吧。首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陶秉真。陶秉真1896年生，浙江萧山人，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食科，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著有植物漫画、昆虫漫画、植物的生活、五谷等书。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的作家法布尔和他的著作《昆虫记》，殊不知陶秉真的著作《昆虫漫画》也被称为中国版的《昆虫记》。全世界70万种的动物中，昆虫就占了60万种。昆虫的种类这样的繁多，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陶秉真在《昆虫漫画》中写道，说他在少年的时代常常因为接近昆虫而遇到种种奇象，比如两只蜻蜓各咬住了另一只的尾巴，打了咕的在空中飞翔，挂在树干上的蝉壳肢体俱全，恰恰少了翅膀。教科书上虽说鹰类是卵生的，但拍死一只麻苍蝇偏偏满肚子是蛆。此外像螳螂没有头还会交尾，蚁类行动若有号令，这种现象都使我发生疑问。我知道你们在游玩时也常有和昆虫接近的机会，也许同样会遇到这等奇象，发生这等疑问。所以呢，本书除了引起你们研究昆虫的兴趣起见，还关于昆虫的新鲜技术做简单的介绍外，对于这些现象都想给它一种合理的解释。昆虫漫画优美地讲述了蜜蜂、蝴蝶、萤火虫、蚊蝇、蟋蟀、蝗虫、螳螂等14种的昆虫习性与生活，以及关于它们的寓言、传说、诗歌和历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一个精彩片段去看看这个奇妙的昆虫世界吧。有请实习主播宫启俊。
3: 同种之间也有好战斗。

0: 斗的是赤蚁族，他们双方的战法也一模一样，而且常发生在两朝相近的时候。现在把弗莱尔博士所观察的大略记录在下面。这里有同属于山中赤蚁的甲、乙、丙三朝，甲朝的住民比乙、丙两朝少，乙朝在甲朝的左方，相离一米，丙朝在甲朝的右方，相离三米。他们都还没有孩子和蛹。早晨八点左右，乙已向阳取暖，并无何等异状。甲乙也开了巢口，到乙乙这儿来，可是误走进甲乙群中的乙乙立刻被捕，受毒液的注射，最后被杀死。还不到半点钟，像是有什么警觉似的，乙乙逐渐兴奋起来。有些工蚁向甲巢门口窥探一下，立刻回来，大概是警戒同伴。一方面，甲巢的蚁也立刻开始准备，在附近的草原上布起战阵。起初虽是前锋小接触，但的确像激怒了蚁蚁，都有奋身赴战的态度。他们造成密接纵队，开拔到巢的左侧，帮助同伴抓住敌人，拉到阵后去屠杀。这时甲乙的战阵也已完全布好，从八点半到九点半阵地不变，甲巢逐渐增添援兵，战斗越发起劲。甲巢蚁虽少，取防御战法绝不退却。单行的前卫由三只至七只蚁组成，他们都贴地扶着，努力将敌人向自己的阵地拉去。同时工蚁也弯曲着尾尖发射毒液，来拦住敌人的进攻。当战事方酣时，竟有咬住了自己的同伴，误认作敌人。后来由触角认清是同伴时，方才不发射毒液而释放。一入混战状态，有种种事故发生，这些都是由认识不足而起。这时无非双方被拉到敌阵被屠杀罢了。小小的工蚁若是碰到兵蚁，吃它大赛一击，立刻头破胸穿。他们逐渐把连锁状的阵向前移进，为征服蚁蚁而奋斗。甲蚁这时捕获的俘虏虽不多，但留在巢里的蚁群倒很平静，好像不知外面已经起了变故。一过九点半，蚁蚁勇敢地反攻，冲破甲蚁的前卫，逼他们退到离巢只有半分米光景的地方。这里有枯叶小枝可以作为堡垒，守住最后的防线。这时甲巢中起一种悲哀的动摇，因为敌军已临城下。巢边的工蚁张着大腮，把触角摇几摇，左右前后乱窜，好像要弃巢而逃似的。可是正当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他们的兵蚁像是听到什么警钟似的，从各方涌出来，有绝不使祖国领土寸尺让人的气概。他们延长前阵的两翼，对蚁蚁做侧面攻击。蚁蚁虽已被捉得几百俘虏，但总不能冲开甲蚁的后阵。战事愈酣，领土的一部已被蚁的连锁阵掩住，呈混战状态。
1: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就是蛋咖，生活好嗨呀，生气么么哒。
1: 你的小脸蛋儿，笑弯的眉眼儿，笑得我心慌，我感到危险，想为你点赞，想给你留言，

0: 降价。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7: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8: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7: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8: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7: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

0: 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空门打门
3: 超级了，
0: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0: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还是为您带来1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首先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英超联赛进行时，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英超联赛进行时。
4: 7月11号晚上，2025-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的落下帷幕了。那滇超联赛进行时呢，也就此变为了完成时。巅峰的决战之中，丽江队以1-0力克劲敌昆明队，以18连胜的傲人战绩斩获了首届滇超联赛的总冠军。那到此呢，为期8个多月的绿茵征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属于16州市的足球狂欢，在春城的夜空写下了难忘的终章。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当晚的比赛。
5: 丽江自揭幕战起便全程领跑积分榜，15轮常规赛豪取全胜，17场正式比赛仅丢3球，12场零封对手，防守数据断层领跑全联赛。昆明则是联赛进攻天花板，常规赛轰入46粒进球，场均进球突破3粒，边路突破、远射、定位球多点开花，拓东巅峰一触即发。昆明队队员薛浩源：
6: 我们严格的按照教练的要求和部署，然后完成了我们训练的所有的内容，所以现在全队上下一心。
5: 丽江队队员杨国元：
7: 球队的训练在周导在教练组的带领下也是正常的在进行，然后希望到比赛那天能有个好的状态。

0: 作为承载过几代云南人足球记忆的地标场地，焕新归来的拓东体育场灯光璀璨，热闹非凡。16个州市代表队的巨幅队旗高高挂起。当晚8点，比赛在细雨中正式打响。上半场，两队在攻防两端都有着出色发挥，实力相当。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对抗激烈，展现出高昂的斗志和奋勇争先之姿。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
1: 和平队换人，换下10号沈继新，换上68号唐泽毅。
0: 一边再战，双方都加强了攻势，力求改写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丽江队55号杨国元禁区造点并主罚命中，丽江队1-0取得领先。面对落后局势，稳住心态的昆明队多次发起强烈攻势，但都无功而返。中场哨响，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丽江队以18连胜的不败战绩夺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2: 过去的18场比赛啊，我们中间其实很多场次啊也是很焦灼，也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每一场比赛吧，非常开心我们赢得比赛，然后获得胜利。
0: 拼过针尖对麦芒的对决，遗憾退场亦是英雄。虽遗憾败北，但昆明队依然书写了一部关于信念、韧性与成长的绿茵故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3: 双方为我们滇超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然后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其实我们整支队伍的发挥还是比较好，队员们也展现出了他们自己的足球的才华。在遗憾的同时呢，再次呢感谢为我们业余足球这些健儿搭建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的球迷，风雨之中见证了我们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决赛之夜，当冠军奖杯的光芒照亮夜空，倾盆大雨中也弥漫着胜利的热烈。8个多月，16城百余场绿茵激战落幕，草根球员为城市荣光驰骋，百万球迷共赴高原足球盛宴。
4: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5: 将来他们一定会站在冠军台的最上面一层。
6: 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亮眼。
7: 我们热爱我们的城市，
8: 越努力越幸运。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是冠军。
0: 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星辰序章。滇超，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0: 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听到我们的记者易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整个复盘哈、
1: 哎、
0: 那天晚上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晚上热血的夜晚。
1: 没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雨啊。
0: 是的，
1: 我在家里边看直播，我觉得那个屏幕上已经开始泛白了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后半场这个雨它地面上这个干了以后，我觉得大家状态发挥的尤其突出，而且我觉得下半段的这种拼抢也非常的激烈啊。
0: 是的，
1: 而且大雨结束过后，我看到大家的那种胜利的喜悦和大家那种庆祝的狂欢，还要让人觉得心潮澎湃。
0: 是的，这个大雨我觉得来的虽然说真不是时候哈，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说还真是时候、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天也比较热，在比赛之前，因为那天我是到现场去看球的、
1: 嗯、
0: 我是提前到达了现场，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我就看到了这个丽江球迷和昆明球迷，他们都是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迈着整齐的队伍进到这个球场，在进球场之前冒着大雨，他们还分别在进行彩排。
1: 哦，
0: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热情是浇不灭的，再大的雨都浇不灭他们的这个对足球对自己球队的支持的这种热情。
1: 是的，
0: 我真的很感动，大家都在躲雨的时候，他们却站在大雨当中在排练，还在喊口号，为他们的球队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我真的觉得精神可嘉。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个雨来的是时候也不是时候。

0: 候。
1: 嗯，
0: 为什么说是时候呢？因为实在热情太火爆了，需要可能降降温啊。
1: 没错，
0: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大雨都浇不灭所有球迷的热情。
1: 哎，
0: 而且这个雨很巧，在开赛之前下完了以后，正式比赛演出

0: 球迷也潸然泪下，我看到他们支持的这个自己昆明的球迷，虽然说输了，但是他们依然还在为他们呐喊，给他们加油。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种球迷和球员之间的互动也同样是非常美好而感动的，尤其是丽江的球迷，因为我那天在现场做的，我更加靠近于丽江球迷的这个方阵。
1: 哎哦，
0: 天哪，
1: 山呼海啸一般
0: 的，真
1: 的
0: 是山呼海啸，
1: 丽江感笑啊！
0: 因为他们坐在我的左边，所以我那天从。以至于我从球场走出来之后，我都觉得我的耳朵一直左耳一直在嗡嗡响。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他们的这个呐喊声是有多么的狂热，有多大。我想说的还有就是整个体育场的设施非常非常的好。你想在比赛之前，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下雨，而且下那么大的雨，看不到草坪上的积水，渗水非常非常的好。也我相信大家在屏幕前看也能看到，就是没有说哪个球员因为太滑频繁的摔倒，
1: 对，
0: 整个草地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在现场拉歌，16个州市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拉歌，音响效果那叫一个好啊、
1: 哦、
0: 所以我就真的很期待第一场演唱会会是谁到那儿去解锁。
1: 哎，这个崭新的拓东体育场啊，那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就更鲜亮了。
0: 是的，
1: 而且啊，那天我觉得有一句话也算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都说输赢不重要了。
0: 是的，
1: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拉歌比赛的输赢。就是那一刻我是感觉每一个方阵真的是把自己家的这个看家本领拿出来了啊。我印象特别深的，你比如说昭通的小苹果啊、
0: 对，
1: 哎，让我们印象尤其深刻。另外包括像这个林沧的歌曲啊，这个掏秧歌，哎，非常的具有民族风情。然后版纳的、德宏的整个的这个表现啊，每一队的这种风格都迥异。而且呢所有的弹幕你看刷屏的时候过程，大家都在说哇，你们云南的滇超联赛真是可能在这个方面绝对秒杀了所有其他省份的比赛，因为非常有鲜明的风格。
0: 我在现场甚至有一种感觉，我们是在各民族的这个风情的这个歌舞声当中插播了一场足球赛。
1: 就是民族团结盛会啊。
0: 是，
1: 哎，那在7月10号的晚上呢，其实滇超联赛也是率先进行了季军争夺战，那德宏队和曲靖队也是狭路相逢，展开赛季收官荣誉的这个终极的角逐。那两队全力的拼搏，攻防酣战，那最终呢，德宏队是凭借稳健的发挥拿下了胜利，斩获了这一届滇超联赛的季军。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
2: 曲靖队在半决赛中0-1憾负丽江队，无缘冠亚军决赛。德宏队则在半决赛中0-2负于昆明队。两队此前在第一阶段有过交锋，德宏队凭借点球大战才艰难获胜，此役稍占心理优势。但曲靖队也针对性进行了赛前备战。德宏队队员罗本航，
3: 首回合呢也是在他们的主场凭借着点球拿下，但是赢得非常艰难。这场比赛是最终的决战，球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准备。
2: 曲靖队助理教练李子豪，
4: 我们也把专注力放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认真分析总结，针对对手呢我们也做了一个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些训练吧。
2: 昨晚8点，这场季军争夺战准时鸣哨开赛。德宏队打出梦幻开局，第7分钟获得点球，77号王超一蹴而就，德宏队取得领先。进球后，德宏队攻势不减，第27分钟何志明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0。第33分钟，德宏队禁区内手球，曲靖队获得一粒点球，队长张志超主罚，但被德宏门将何应峰精准扑出，曲靖错失半场前缩小比分差的最佳机会。
5: 德宏队换人，换下86号令应飞，换上66号张俊。
2: 一边再战，曲靖队加强攻势，全线压上，展开猛烈反扑，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进攻机会，但临门把握稍逊，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德宏队2-0战胜曲靖队，斩获本赛季滇超联赛季军，曲靖队获得第4名。虽然输了比赛，但曲靖球迷还是给予了球队充分肯定。
6: 我们看到了曲靖队员在场上奋力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希望下一个赛季曲靖队能够奋力拼搏。
2: 而曲靖队的教练组也表示，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年轻的曲靖队通过比赛收获了成长。曲靖队助理教练李子豪，
7: 对不起所有球迷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我只希望就是我们这么多远道而来球迷，或者说是喜欢曲靖队的球迷啊，不放弃这支队伍。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

0: 他们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因为确实年轻，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1: 而对于以黑马之姿走到最后并获得季军的德宏队来说，开心是唯一的关键词。德宏球迷：
2: 我们发挥得非常好，赢了，当然徐金队也打出了他们非常坚韧的意志力。
1: 德宏队队员罗本航：
3: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做到了，谢谢球迷一路以来的支持，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你们都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我们没有辜负你们，德宏队做到了。
1: 德宏队主教练王伟：
4: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两连败啊，坚持到最后，就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然后通过滇超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进入到球场，希望我们各支队伍在来年的滇超里面都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随着季军席位的尘埃落定，本赛季滇超联赛即将于今晚迎来终极冠亚军对决，这场由丽江对阵昆明的巅峰对决值。
5: 好，那这个录音呢是我们7月11号啊记者的报道。
6: 对，
5: 应该说让我们带我们回顾了一下季军争夺战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6: 同样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哈。那场比赛我没有去到现场，我是在演播室进行直播整个观看了。
5: 哎，
6: 确实我觉得，哎，刚刚我在听这个音频的时候，大全，我有一个感受哈，头三名前三名的这三支队伍都极具代表性。什么样的代表性呢？你看丽江那是实力的代表，
5: 对，从来没输过，
6: 对
5: 啊，就丢三个球啊，
6: 是就丢了三个球，这多可怕的一个战绩哈，绝对是实力的代表。而昆明队呢，我觉得是团结的代表，
5: 对，
6: 而德宏队黑马的代表。同时从德宏队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刚刚在音频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开始其实他们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的，
5: 没错，
6: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且一直非常的坚韧，他们也是坚韧的代表。
5: 哎，
6: 所以我觉得这三支队伍都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足球该有的元素。一方面当然凭实力是必须要有的，第二团队这是必须要有的，第三就是不放弃坚韧。所以我想这也是滇超的一个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启示吧。
5: 对，就是我觉得呀，就是整个的看下来啊，像刚才巴老师说到的这个团结还有坚守哈，还有包括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个队伍背后他们站到的第这个
6: 12人，
5: 哎，第十二人，
6: 是的，
5: 哎，觉得大家的这种状态也是很团结啊。
6: 没错，你想那天在这个拓东体育场，丽江的球迷方阵如此之巨大，而且他们的吼声加油声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就想丽江怎么可能不赢，他们的球迷支持度如此之大，他们的球迷给他们的支持那么的给力，他们如果我是丽江的球员，我在场上我也往死里跑。
5: 哎，那天我看好多弹幕上说的是，就是说，在前场预热的时候啊，喊到说昆明队的球迷在哪里？哎，大家这个山呼海啸的这个呐喊声，然后等到说丽江的球迷在哪里，结果一浪高过一浪，
6: 是的，
5: 甚至有这个弹幕飘着说，这个好像怎么丽江变成了把这个场变成了自己的主场呢？
6: 确实啊，而且我觉得很友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场虽然那一天昆明队输了，但是在现场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有进攻的势头，大家都在欢呼，
5: 哎，都在欢呼。
6: 丽江队进球的时候，昆明的球迷也在欢呼，大家都在加油。
5: 对，
6: 我真的感觉到从场内场上的每一个运动员到场外的场下的每一个这个观众，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比赛。
5: 没错，
6: 这才是滇超的意义啊。
5: 是的，在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在下着那个大雨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小段啊，我当时
6: 分享一下。
5: 哎，我当时的感受，我就是说，因为我看着那个时刻的那个丽江的啦啦队的队员们啊，他在雨中啊，每个人都没有撑伞，任凭这个大雨洗刷在自己的脸上啊，就着这个打跳的调子，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是笑容，洋溢的是极其纯粹和酣畅的笑容。大雨洗刷掉了一路走来的球员们的疲惫，洗刷掉了些许的不甘，洗干净了所有观众一周疲惫的身上的斑味儿，喝着我们云南的歌声舞步，我们云南人的精神。所以那一刻我特别愿意相信，那个雨水啊，可能是玉龙雪山流淌下来的汩汩清泉，是滇池畔蒸腾之后又挥洒下来的无限热情，是三江源，是大峡谷润泽到咱们云岭大地烟火人间的无尽的甘霖。
6: 哇，说的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可能说出了很多很多观看滇超比赛或者说一

0: 路陪伴各个球队走过来的球迷的心声，真的太美好了。所以那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一句话，我说第一届还没有结束，为什么我就已经开始期待第二届电超的到来了？
1: 哎，是今年的下半年啊，在我们期待当中，希望能够早日和电超联赛的下一届比赛再次见面啊。
0: 是的，
1: 我们回顾从2025年的11月29号玉溪揭幕战鸣哨开赛，电超呢是以“绿茵风云动，逐梦彩云南”为主题，横跨冬春夏三个季节，历经主客场单循环、积分赛、淘汰赛两大阶段，总计128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
0: 其实呢，赛事的筹备和开赛的初期啊，舆论场上的一些质疑声是从来没间断过的。我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很多人都说云南山地纵横，州市分散，各地足球基础零散，水平地域差异很大，贸然的开启15轮超长的主客场的赛制，而且跨州往返奔波难度远超平原赛事，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冒险了？为什么要摒弃常规的夏秋赛期，选择冬季开赛呢？大家都知道，毕竟我们云南是十里不同天哈，地域的这个禀赋悬殊，像迪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3000米的高原海拔缺氧，那是天然竞技的壁垒。而像滇北呢，这个昭通深冬霜雪覆盖，寒风刺骨，而到了滇南或者滇西，冬雨连绵，场地湿滑，复杂多变的这些立体的气候，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些业余的草根球员很难去适配呢？这也是大家很担心的。
1: 是，那四季逐绿茵，热爱不负山海，那回头审视一下开赛之初大家的这些担忧呢，其实如今啊都化作了最动人的反向答卷。截至到7月9号，滇超全省招商总金额达到了9835.1万元，其中省级招商5510.37万元，是预计目标的3.28倍。16个州市自主招商金额达到了4324.73万元，在全省形成了梯次发展的良好局面。
0: 是的，票务销售的旺盛，截至到半决赛结束的时候，赛事累计售票已经达到140.35万张，累计进场的观众是158.99万人次，场均观赛人数都达到了1.26万人次，上座率达到84.84%。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期待哈，第二届的滇超赶快到来，并且买票没有那么难。但是虽然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应该说第二届可能买票会更难，因为它更火爆了。
1: 是的，那我们看到在高原雪域、山间坝区、雨林边城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呐喊、每一份坚守里，咱们云南足球文化也深深扎根在了这片土壤当中。体育活力持续赋能全域，文体旅融合发展，未来呢，我们也相信这片兼具山河壮阔和民族温情的云岭绿茵热土，也必将孕育更多的纯粹的足球梦想。
0: 好的，到这儿时间过得好快哈，一和大家说滇超就没完没了。
1: 哎，
0: 我们稍后将会迎来广告，在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回顾2026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的战果。当然了，也少不了很多和世界杯相关的盘点和前瞻。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

0: 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攻门，打门，
8: 超进了！哇，
6: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9: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6: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1: 好的，我是主播白倩。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
10: 嗯，
11: 再次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相关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6: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0: 7月10号19:35，2026怡宝中超联赛第18轮，云南玉坤远赴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客场挑战山东泰山。赛前呢，山东泰山积21分，位列积分榜的第7位，云南玉坤积24分，排名第4，3分的差距让这场比赛成为了亚冠的关键卡位战，胜负呢也将直接改写双方的形势。那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两队首次交手的时候，云南玉坤曾以4-0的比分大胜山东泰山。那这一番泰山坐镇主场，急需抢回积分，拉近差距。
11: 这场比赛的第10分钟，山东泰山队的球员泽卡助攻，买乌狼兜射率先破门。第16分钟，泽卡抢点破门。第26分钟，买乌狼回送助攻，泽卡梅开二度。山东泰山在开场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取得了3-0的巨大的优势。在第42分钟的时候，玉坤的球员约尼查扳回一球。到了下半场第54分钟，状态爆棚的泽卡再次助攻陈普破门。第73分钟，玉坤的中场约尼查禁区内被犯规，裁判判罚了点球，前锋克莱伯主罚命中。随后呢，克莱伯在补时阶段抢点再扳回一球，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呢，山东泰山队是以4-3险胜云南玉坤队。
10: 哎呀，所以说云南的球迷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啊，是挺上头的。但是最上头的其实不是3-4的比分啊，而是手机一刷技术统计，你看这个控球58%，117次进攻，68次又威胁，射门28-12，却眼睁睁地看着山东泰山用8次射正拿了4个进球，还把2年对泰山的不败记录给掀了。
11: 是，你要说这场有输家吗？从过程看好像没有，但是从情绪来看呢，玉坤整个的球迷片区都在意难平3个字上打转。虽然把原本的1-4硬生生的扳了回来，追到只差1个球，但是问题在于球迷回头看整个比赛的过程，发现心碎的地方实在太多，他还真不是简单的一句说运气不好就能够糊弄过去的。
10: 没错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赌点啊，赌心的点啊，就是那个开场20多分钟的防线溃败，联赛排名

0: 名第四的队伍，理论上防守应该不会太离谱，
1: 是，
0: 但现实是挺离谱。第十一分钟被一个只有轻轻一波的地滚球直接打穿，21岁的买乌狼在远门柱啊轻松的兜射拿到职业生涯的首球。第16分钟呢又被从边路扫到禁区的一脚垫射洞穿。第25分钟是泽卡沿边线带球一路杀底，再对这个再没有对抗下内切爆射。
1: 是的。球迷翻看回放应该说会更扎心，为什么呢？禁区里站着6-7个人基本上都是在目送哈，有的人连挪一步都没有，抢位啊补防啊协防啊那就更没有了。这种站桩式的防守确实不太像一支冲着亚冠资格去的球队该有的样子。
0: 对，那第二个点呢，有人总结是进攻效率啊低得离谱啊，就是数据摆在那儿嘛，28次射门只换来3个进球，
1: 是
0: 不是说没机会，而是机会都到家门口了，一脚一脚的踢歪了，主力外援的远射偏出，门前抢点顶高啊，包括禁区线上的推射打偏了。这一场云南玉坤的射门分布几乎涵盖了教科书里的所有的可惜，都巧妙避过了进球的角度啊。
1: 是，尤其对泰山那边8次射正拿到4个球，人家一半的转化率哈，咱们玉坤的球迷感受就是，我们明明踢得更多更猛，却总是差最后那一下。
0: 哎，
1: 你用90分钟压着对手，但是在效率上却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这种落差感真的比输一个大比分还要难受。
0: 没错，这场比赛如果只看进攻端的话，其实玉坤外援的输出是不差的，克莱伯一个人包办2个球，然后约尼查呢也有进账，3名进攻外援合力把比分从1-4咬到了3-4，展现出了球队在进攻体系上的积极性和外援的质量。但是问题在于，当失球的数量飙到这个级别，任何前场的数据都会被防线的灾难掩盖，这是为什么赛后讨论的重点呢都落在了后场3个人身上，就是布尔克、邓涵文还有王志峰。
1: 那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哈，先说说布尔克。其实很多场比赛我觉得布尔克都是咱玉坤防线上最稳固的那个大闸，
0: 对，
1: 非常的让人放心。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每次总是能够在该出现的位置出现，
0: 是
1: 让人很放心。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在和对方外援泽卡的直接对抗里好像是全面失守，不在状态。泽卡2射1传，一人独造4球，完全的从布尔克身上打开了缺口，这个太不像布尔克该干出来的状态了。那在赛后统计里的细节同样也不乐观，他1-1防守的成功率不足40%，这对于一个中卫的外援来说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数据。
0: 哎，而且在后场出球上也是频频出错啊，传球质量低，甚至直接把球交给对手，让山东泰山多次通过这种反击形成威胁。也就是说，他不仅没能够兜底防线，反而在防守和出球2个环节都成了失误源。所以说舆论为什么会针对他这一次这么集中啊，因为球迷可以接受一个年轻本土中卫犯错成长，但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援中卫拿着高薪却反复在关键场次上掉链子。
1: 是，尤其是他原来状态都一直非常的稳定哈，却在这一场当中发挥如此之失常。那如果说布尔克是中路崩盘的一个起点，那么邓涵文就是这场比赛边路失守的一个延续。这场球他的存在感有点微妙哈，不说没有，而是负存在感。在防守端，当山东泰山从边路不断的发起冲击的时候，他的回追明显是不够积极的，协防的节奏也不对，整条边路就像是一个被掏空的走廊，对手完全可以顺势的推进，玉坤的防线呢也被拉扯到支离破碎。整场比赛其实不乏看到队友频繁的给邓涵文在补位，结果补的越多，中路当然也就空出来了，整体的防守体系也就越加混乱。
0: 哎，那么在进攻端呢，我们也看到邓涵文几乎没有任何的亮点，整场比赛没有拿出得手的关键传球，也没有威胁的传中。作为一个边后卫，既不能为前场输送有效的支持，又不断的在身后暴露空档，那这种双向低效啊，应该说是主教练最难接受的状态。那事实上呢，在中超这种节奏下，如果你一个边路既没有防守质量又没有进攻价值，那你的首发意义就会被迅速的去质疑。
1: 是，
0: 邓涵文的这场表现啊，很明显属于是状态严重不在线的那种状态。
1: 还有一个状态不在线的，那就是门将王志峰。其实之前大家对他是非常认可的哈，他的问题更多是在心态和专注度层面，而不是说他的某个技术动作单点的一个缺陷。你看这场比赛的4个失球当中，至少有2个球和他的扑救反应慢、判断不够果断有关系。在上半场球队被连贯，比分迅速的被拉开，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呢，他出现脱手、判断失误，整个人明显的没稳住，基本功看上去都走了样，结果就是 是球队的下半场开始努力追分的时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坑，因为上半场留下了1-4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差距。
0: 哎，是，

0: 所以说当外界开始讨论云南玉坤到底输在什么地方，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技战术啊，而是什么的，是集中在这三个人身上，布尔克的关键对位失守和体系级的失误，邓涵文边路防守和进攻的双失效，这个王志峰在高压环境下心态失衡带来的这种基本动作的变形。
1: 是的，在比赛之后呢，很多人也开始议论乔迪的这个安排技战术的打法哈。
0: 嗯、
1: 当然了，也不能说乔迪的打法就完全是没错的、
0: 嗯。
1: 目前球迷对他的评价还是呈现出更多的一些质疑，不是传控打法不好，而是说这种打法的效用在中超在玉坤是否有效，性价比是否够高，或者说乔迪的这个传控的打法本身没有错，但是这帮球员能不能更好的去贯彻执行到位，这是一个问题。
0: 哎、对，这问题非常关键啊。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上半场26分钟三个进球，而且三枪打在同一个位置，玉宽习惯性的去压上与造越位，那作为一支强调传控的球队，乔迪是不会愿意让自己的队员深蹲在禁区前自己消耗自己的，而是希望通过前场逼抢和整体压缩空间来掌控比赛的节奏。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防线整体上提，协防和越位线必须非常的谨慎，
1: 是
0: 否则就会给对手速度型和支点型前锋发去请帖。而乔迪赛后说的也非常明白啊，他说上半场防守注意力涣散，协防造越位频繁失误，短时间连丢三球，对手专打我们压上后的这个身后空档，高效把握机会，那意思也非常明确，战术选择没变，但是执行质量掉了链子。
1: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呢，让球迷为数不多还能看得过去的是，玉坤在0-3之后并没有立刻的保守、
0: 嗯、
1: 也没有因为说比分而抛弃自己的传控的体系、
0: 嗯、
1: 我们也看到在42分钟就看出乔迪打造的这个技术的底子，奥斯卡和约尼查打出了撞墙配合，而约尼查禁区内冷静的低射把比分追到1-3，可以说这个进球啊，既是一个战术坚持的结果，也是球员心里没有崩盘的一个体现。
0: 嗯，
1: 所以说虽然半场结束了泰山是3-1领先，但是现场的气氛并没有完全的一边倒，因为大家也知道玉坤这支队伍还是有能力把比赛拉回来的，首轮回合4-0就是在他们的强度和节奏之下打出来的，但是下半场的剧本对于玉坤来说还是有一些残酷。
0: 是，那第54分钟呢，泽卡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策应能力啊，他送出一脚精准的挑传，然后陈普呢反越位前插垫射破门，把比分拉到4-1。到这个时间点，泰山的复仇情绪、主场优势、外援的状态全部都叠加在一块儿了，连现场很多球迷都觉得这个悬念啊已经被提前掐灭了、啊、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站在玉坤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一个长期的课题哈。当然这场比赛我们需要总结的很多，但是也需要去看到更远、
0: 嗯、
1: 到了中超这种对手，开局阶段一旦是连续的丢球，就算你后面控球是占优的，射门是占优的，进攻是占优的，翻盘成本就是在几何级的增加，
0: 嗯，
1: 自己给自己挖了很多的坑。当然了，主教练乔迪在赛后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下半场换上克莱伯加强进攻，我们的控球和射门占优，但是因为前期这个比分分差过大、
0: 嗯、
1: 球员的体能透支，很遗憾没能够绝平。
0: 是，那这段话我们看到三个关键的信息啊。第一，他承认自己的调整是偏进攻的，换上克莱伯就是放手一搏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数据上的优势，控球射门其实在下半场是玉坤占上风的，那就说明战术并不是完全失败。第三呢，他点出了一个体能的因素，连续高位压迫和追分消耗让球队在最后阶段没有再完成一次质量足够高的致命的冲击。那从技战术细节上的克莱伯的登场差点是把比赛拽回到首回合的剧情线，那假如时间能够再多个2-3分钟，或者是前面少丢一个球，我们现在讨论的可能就是玉坤两回合保持对山东泰山的心理优势，而不是啊，玉坤暴露了中超升级之后的防守阵痛。
1: 但是这就是足球比赛哈，永远没有如果。所以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这场输球是单纯的上半场的防守走神，还是开局战术布置本身就有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觉得哈，这个比较两极哈，战术思路本身确实没问题，
0: 嗯，
1: 但是针对对手的细化准备明显是做得不够的。那乔迪自己呢也把锅揽了回来，他说本场失利责任在我，赛前防守部署没有落实到位，我们也会复盘整改防线的问题，备战后续的赛事。
0: 嗯，
1: 其实他不是在否定传控加压上的整体的框架，而是在反思为什么在面对泰山这样强有力的中锋、有速度边锋、有套边传中的球队的时候，我们的防线仍然还保持这么一个高高的站位，而却在协防和越位线的管理上漏洞百出。
0: 哎，那另外呢，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乔

0: 迪开口，第一句就是我要表扬球员，0-4落后依旧奋力追分，韧性值得认可。这当然不是客套话，而是在他强调一个核心啊，就是球队的精神面貌和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只是还在为自己的风格付学费。
1: 是的，我们如果把本赛季两队之间两个回合的比赛来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首回合玉坤主场是4球大胜，泰山当时的状态不好，防线的问题也很突出，也没有很好的限制住玉坤的传控和前场的配合。而这场是反了过来，泰山看来做足了功课，吸取了教训，他们主动的利用玉坤高压身后的这个空间来做文章，在比赛的前26分钟是直接把比分打花了。这种你来我往本质上是一场风格球队之间的一种博弈，就是谁的准备更加细致，那么谁在瞬间的决策上更冷静，谁就能够在同样的套路里占到上风。
0: 对，那对玉坤而言呢，这场球的意义啊，比简单的输赢更大。应该说他告诉了这支球队，在中超这个环境里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套路，还要学会根据对手进行微调，
1: 对，
0: 在坚持压上的同时找到更稳妥的防线保护方案。那从教练的态度来看呢，乔迪这一场是主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了，没有把球队的问题抛给球员。那至于对于后续的这个更衣室管理和战术调整呢，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明确表示要复盘整改防线问题，也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可能会看到一个在防守层面更成熟的玉坤版本。
1: 当然了，说到还得做到哈，说来容易做来难。对于球迷来说，大家比较担心的球队走神还是战术的失误，如果是走神，那这个可能很容易改变哈。
0: 是，
1: 但是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能不能在这样的高强度对攻战里快速的成长，而不是说被一两场惨败的这个比分击垮了他们的自信心。你可以说这场是玉坤为自己的风格交上了一笔昂贵的学费，比分是4-3，过程是先崩然后再来追，结论却不只是惜败这两个字能够代表的。
0: 是的，那我们看到2026中超第18轮呢，还有5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没有比赛啊。浙江俱乐部绿城对青岛海牛的比赛呢，现在官宣是延期到了7月1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9:35举行。其他4场呢，具体的复赛时间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一周赛事要闻，我们当然要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1: 说到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哈，4强都已经出炉了。
0: 对，
1: 这两天大家先好好睡觉，接下来每场比赛都值得熬。
0: 哎，对了，北京时间7月12号，最后2场1/4决赛顺利开赛，英格兰与挪威的1/4决赛过程让人是有点意外。那原本万众期待的哈兰德、凯恩两大中锋的对决没有上演，这场大战他们两人的表现呢，都有点乏善可陈。风头全被连续两场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的贝林厄姆抢走了。
1: 是的，由于两队当中都有不少的球员是效力于英超或者是英冠的，他们彼此的这个熟悉啊，也让双方在开局阶段显得非常的谨慎。甚至在第29分钟才出现了全场的第一次射门，来自哈里凯恩的任意球爆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射门时间最晚的记录。
0: 不过在上半场的补水的时间过后呢，双方的节奏是明显有所提升，而比赛的首个进球也在第36分钟到来，哈兰德个人的首次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轻松拿到了，后者发起了进攻，但是凯恩在中圈被抢断，阿森纳中场厄德高得球之后分边，谢尔德普鲁禁区之后右侧四传以四射的这种射门越过了皮克福德的头顶撞之后这个后柱了，而这个进入了，帮助挪威取得了一个领先。
1: 领先之后的挪威呢，气势大振，并且连续的威胁英格兰的球门。在第43分钟，他们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反击的机会，厄德高中场送出了直塞，并在禁区前形成了2-1。但是身高2米的瑟洛特犹豫不决，仓促的射门被挡出，非常的遗憾。而跑出空当的哈兰德机会是崩溃的倒地。事实证明，马竞前锋这次极其糟糕的选择，让挪威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否则挪威 有可能在这一次就拿到这一分。
0: 哦，那第45分钟呢，看到戈登边路横传插上贝林厄姆禁区线得球，在4名挪威后卫的围堵当中推进扫射远角得分，英格兰人第一次射正就扳平了比分。挪威主帅索尔巴肯场边怒砸水瓶表达了不满，随后的常规时间内呢，双方都为取得进球啊，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
1: 逐步缓过来的这个英格兰在比赛的后段也展示出了比挪威更加强

0: 强的进攻的欲望，而他们的努力在加时赛一开始就得到了回报。罗杰斯禁区前远射，尼兰扑球脱手，贝林厄姆机警的补射得手，整个过程跟前一晚西班牙当中梅里诺的进球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1: 哎，第99分钟，斯彭斯连过两人之后被前曼城边锋鲍勃绊倒了。那虽然 VR 推翻了这个当值主裁的点球判决，但是落后的挪威再也没有力量组织有效的进攻了。全场比赛多次和对手进行肉搏的哈兰德在第105分钟被换下场，国际正赛连续破门记录停留在了14场，也宣告着挪威的黑马之旅就此告终。
0: 在经历了上一轮墨西哥高原恶战，本场队员大多状态不太给力，尤其是队长哈里凯恩表现明显低于常规水准的情况之下，可以说这一场比赛贝林厄姆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带领球队杀进了四强。
1: 是的，
0: 很难呀。
1: 没错，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较量呢是在阿根廷和瑞士之间展开。从历史交锋来看，阿根廷5胜2平未尝败绩，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瑞士面对阿根廷尽是苦涩的回忆，尤其是2014年瑞士人都已经在准备点球大战了，但是阿根廷却在加时赛上由迪玛利亚一剑封喉。
0: 在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瑞士较高的防线站位就给了梅西一定的空间，他和麦卡利斯特之间打出了配合，并且利用连续两次角球的机会助攻后者头球破门。而凭借着这次助攻呢，梅西的世界杯助攻数也来到了10次，正式的超越了两位传奇纪录保持者，就是195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长弗里茨·瓦尔特和1958年、1962年世界杯冠军巴西中场迪迪，他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榜的第一位。
1: 哎，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比分定格在了3-1，瑞士队是彻底的无力回天了。那么至此世界杯的四强都出炉了。
0: 是的，接下来比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哈。当然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预测，我看好的是英格兰，我觉得英格兰一路过关斩将哈。我期待看到的决赛是法国和英格兰之间，最终英格兰夺得冠军。
1: 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啊。
0: 是，
1: 那这一届赛事金靴的悬念也还在继续，截止到目前呢，姆巴佩、梅西都收获了8球，而凯恩、贝林厄姆打进了6球。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临近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中超联赛方面呢，第19轮的比赛当中，云南玉坤将回归到咱们玉溪主场迎战上海海港队，比赛的时间定在7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8点，球票已经在昨天中午开售了，目前还有少量的余票在售，购票的渠道呢是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微信小程序。
0: 来关注世界杯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进入了半决赛时间，
1: 是
0: 没有黑马也没有偶然，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齐聚四强，实在是太巧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欧洲球队占据了3席，卫冕冠军阿根廷成为了唯一留下来的非欧洲的代表。世界杯的四强就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四强，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呀。
1: 所以说这个巧合啊。那半决赛上的阿根廷对阵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是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5号本周三的凌晨3点开始，而另一场半决赛法国迎战西班牙队的比赛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6号本周四上演，同样是当天凌晨3点开战。
0: 是的，这两场比赛值得大家熬一熬哈。
1: 哎，
0: 这四支球队呢合计7次获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世界杯的最后阶段留下的4支球队不仅是底蕴深、阵容厚，也都特别的懂得如何赢球。
1: 是，那四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实力鸿沟，但是风格各异，法国有速度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啊，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而决定最后谁能最后走到最后的啊，既是优势的发挥，也是对细节的把握。
0: 是的，半决赛结束后，季军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9号本周日的清晨5点上演，全球瞩目的世界杯的决赛会在7月20号下周一的凌晨3点正式开始，这就意味着下周一的这个时刻我们已经揭晓答案了。
1: 是的，
0: 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拭目以待。
1: 没错，7月20号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

0: 和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颠翅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在电波中和您见面了。欢迎您锁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开启这扇了解昆明、爱上昆明的窗口。我是汪汪主播汪小浩，今天我的搭档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溪。
3: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依然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过去一周昆明发生的新鲜事儿。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持续为您打开关于昆明的吃喝玩乐全攻略，所以不要走开，跟随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0: 好，一边听歌一边我们来说说这段时间的天气啊，真的是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就是你觉得白天特别暴热的时候，晚上突然哗的一下就给你来一场雨，
0: 你觉得终于晴空万里的时候，可能远到的乌云又跟随一阵狂风，是瞬时间又把天空覆盖了。
1: 对，上周六晚的昆明天空的霹雳五雷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感觉是不是这个滇超决赛，然后我们老天爷也很激动、
0: 大雨也来助兴啊，
1: 也很激动啊。那当天呢，宜良县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三小时内，宜良县南阳街道新庄站已经出现了71.4毫米的降水。
0: 城贡区，城贡区也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哈。
1: 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是3个小时之内，城贡区的龙城街道龙城站已经出现了41.7毫米的降水。另外呢，还有安宁市的40.0毫米，官渡区的45.5毫米。
0: 只要是看了当天晚上这个滇超比赛的朋友们，在镜头前那哗哗的大雨，那也是真的是挺可观了。
1: 全省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6.8毫米，但是累计降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已经有8站啊，最大的是在大姚县的新街站126.3毫米，就是3个小时啊。
0: 不过话说的是，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昆明的雨呢，就更是变化多端了。因为星期六的大雨酣畅淋漓的下完之后，今天早晨起来，您肯定看到了蓝天和阳光、
1: 对对对，周五又开始暴热啊。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呢，本周昆明的天气在工作日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周末呢预计会迎来小雨的天气，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
0: 是。那相比于全国多地开

0: 好模式。我觉得这个暑期我们依然还是会凭借着四季如春的清凉气候来成为全国避暑的首选地吧。
1: 对对对，而且我们近段时间的客流呢是呈现了一个常住化家庭化的显著特征啊。在大家不只是来到个杂水以后，
0: 还有直播哈闪顶的体验哈。
1: 对对对，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昆明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量是高居全国首位。那从过去的打卡过路站到今天的深度旅居地，昆明呢正在领跑今年暑期的漫游潮和旅居潮。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避暑，也欢迎大家来旅居，当然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悦听昆明啊。
1: 对对对，在下半段呢我们也会为您送上暑期在昆明旅居非常值得体验的特色活动啊，敬请期待。
0: 有吃有玩，反正就是会让您在昆明过得很爽哈，所以一定要
1: 错过。
0: 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开始走街串巷，和您一起来观察一下昆明的新鲜事。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0: 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发现，哎，怎么今天背景音乐变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呢是要来盘一盘滇超，所以一定要来听听滇超的主题歌啊。
1: 7月11号晚的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啊，也就是我们的滇超联赛总决赛是在拓东体育场打响了。虽然当晚有雨哈，现场依然激情四射，热力十足啊。
0: 那决赛进行到第69分钟左右的时候，丽江队55号球员杨国元门前造点，哎，点球破门了，至此呢也是锁定了胜局。那么最终90分钟哨声吹响的时候，丽江队呢是以1-0力克昆明队，获得了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
1: 决赛之夜，现场满满的云南特色，全省16个州市的拉歌方阵是，齐聚换新的这个拓东体育场。啊，各族群众身着特色服饰，放声歌唱，啊，整场设点呢，将这个与多元的民族文化与足球热血是深度交融。看台上也是旌旗翻飞啊，万人呐喊，声浪滚滚，热烈盛大的场面尽显了云岭大地独有的团结氛围和烟火的气息。
0: 很多评论区的朋友都说，真的是云南直打巅峰赛。
1: 对，
0: 是。那作为东道主呢，拓东的看台上也长出了一座移动的昆明城，花环彩绘，方言标语，原创歌曲，昆明人把自己最熟悉的城市符号带进了球场，用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盛宴向外界宣告昆明板闸。
1: 昆明板闸哈，在开场文艺演出时段呢，由昆明市歌民族歌舞剧院与昆明学院联袂打造的昆明文旅方阵是惊艳亮相，近400名参演人员以仅40秒的极致浓缩表演，将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名片与乘风破浪的昆明精神是完美融合。
0: 而真正让这片波浪与众不同的，就是每人头上顶着的那顶特制的花环，鲜花呢全部来自于我们的斗南，这片每天向全国输送出数千万只鲜切花的亚洲花都的土地上，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全国每10只鲜切花有7只来自斗南，不是数据，而是昆明人的日常。
1: 从赛季初的山茶绽放国风方阵，到成贡区的花样成贡花海方阵，再到这次决赛的我就是巅峰的精彩演绎，昆明文旅方阵啊频频亮相啊，不仅是滇超联赛舞台上的一大亮点，更是

0: 一次城市形象的集中展示，将有一种较云南的生活的昆明演绎搬到了绿茵场边，让足球的激情与春城的人文底蕴是交相回应。
1: 如果您当天晚上看了这个我们整场的直播的话，您会看到在我们昆明的主场的这边的看台上呢，有一个缓缓展开的剧目，上面就是两个字，叫做板闸。八爪的憨哦，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最日常的方言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句叫粘的产。
1: 对，这就是八爪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实在，这个人八爪，然后这个人扎实的憨，然后这个人也是八爪的憨，这个人粘的产，所以这个人也是八爪的。
0: 在这个民族打跳云南直打巅峰赛的舞台上啊，在昆明老街卖了几十年小吃的刘焕奶奶也是出现在聚光灯下，和昆明的打歌队的这个年轻人同台起舞。节目最后呢，全场就齐喊妹妹撒撒八爪八爪。
1: 有意思哈。那7月11号的拓东之夜，滇超之夜注定会被写入史册。昆明人也用自己的方式，靠一朵花、一首歌、一句方言和一个热泪盈眶的夜晚，把春城的温度写进了每个人的记忆里。
0: 不同于遥不可及的职业这个球赛啊，滇超联赛最大的魅力呢，是属于普通人的足球热爱与高光时刻。站上绿茵赛场的球员都是我们身边最最朴实的普通人啊，有坚守热爱的一线电力工人，也有怀揣梦想的在校学生，每个人都带着纯粹的热爱奋力奔跑，在赛场追逐属于自己的足球梦想啊！滇超让所有人都相信，足球真的可以属于每一个人。
1: 赛场上的热爱让人动容，赛场之外的热闹同样让人流连忘返啊！那么走进球场的球迷，看球的同时呢，就顺便的逛了景区，品了美食，体验了非遗。8个月的整个的滇超赛程走下来啊，一共有近159万人次涌入了球场，撬动周边消费近28亿元。那么滇超联赛真正的是把足球踢进了生活，让绿茵场边飘着烧烤香，唱着民族歌，亮着望家灯火。
0: 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也落地成了真金白银的实用价值。更反过来让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经济形成了良好的循环。滇超联赛用一场场的球赛来证明，足球不光是电视里的远距离狂欢，照样能点燃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带动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激发城市的活力。
1: 我们说没有足球的夏天是不完整的。
0: 对，不完整的。
1: 对，那滇超呢，就用一个滚烫的夏天证明，在云南冠军不是奖杯的代名词，而是把日子过成诗的生动实践，是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绿茵场上的具象表达。而这份将足球踢进生活里，把赛场变成民族团结大联欢的滇超模式，也让体育真正的回归大众，也给云南本土的基层足球添上了一抹独属于云岭大地的热忱。
0: 热爱永不落幕，滇超联赛下个赛季见。
1: 就说很快又要启动了，所以大家继续来
0: 敬请期待啊，
1: 跟着我们的滇超来嗨起来啊，继续来巅峰一下啊。

0: 街巷寻踪，做一个真正的热爱者、旅游者、关注者。星月磁场，越听昆明。
1: 好，关注了激动人心的滇超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同样在未来的我觉得至少是10年当中都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展前景
2: 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那就是关于我们的昆明都市圈儿。上周的省政府新闻办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了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发布会上传递的重要内容。
1: 我们先来明确一个概念吧，什么是都市圈呢？那么根据国家的部署，全国范围内是分东中西东北四大片区，一共布局了27个国家级现代化都市圈，而昆明都市圈呢是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7个都市圈之一。今年6月的时候呢，省政府就正式印发了规划，那么这也是云南“十五五”时期唯一一个经国家发改委

0: 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1: 随着铺着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秋北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铺着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2: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1: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3: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连住15天以上目的地前10当中，云南独占3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列第9。从客源结构来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地。
4: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的，新闻进行时，接下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总人数的62%。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一起来关注。
5: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22次余震。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秘书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声明说，秘书长强调，重现全面敌对的状态将会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重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完全自由的必要性。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曲靖市多云，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阵雨，16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10到22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1到32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阵雨，18到29度，昭通多云转晴，18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你啊就快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一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02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明天同。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4: 来，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5: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4: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5: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4: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 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6: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愉快度过。那今天呢，我们首先会来关注颠超流量，撬动文旅经济，点燃城市消费活力这个话题。那么在之后呢，咱们会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来关注咱们云南的天气变化。
1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6: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的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绝不会出现大雨。另外，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和楚雄州的东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好，来关注下个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晴见多云，气温19到29度，宝山阵雨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阵雨16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3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泸水小雨22到34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昭通晴18到32度。好，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一起了解云南。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6: 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咱们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来感受一下。
18: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阴

0: 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1: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0: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2: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0: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3: 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15五期间，云南将通过体系构建、专项整治、能力提升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推进工作，实现固废综合治理能力整体提升，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提质扩面。到2030年，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75%，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明显下降。近年来，在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三家村村党总支荣获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来了解一下。
4: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5: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坝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4: 6年来，三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万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6: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4: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三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稳：
7: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4: 如今的三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冕：
8: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 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3: 从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30年间大理州不断发挥区位优势，资源、绿电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和市场形成了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的沪滇重点产业园区，让大理产业赋能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去大理了解一下。
9: 今年五月，云南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九个国家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集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云南橙色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斌：
10: 政府为企业走出南亚、东南亚市场做了很好的一个政策铺垫，举行了两届的医疗博览会，在展会上为企业推荐了南亚、东南亚的客商。我们企业通过此渠道也把一些样机布投放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市场。
9: 从入驻现成的厂房、具备完善的水电气配套设施，到投产后的专班服务和各级政府保姆式的上门解难，云南弥渡产业园区为企业真正实现了拎包入驻、专注产线。大理驰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丹华：
11: 厂房都是现成的，水电气这些基础设施全部给我们配好，这很方便。那我们进来之后，像政府有专帮服务，我们专心搞自己的产线就可以了。那你们县一级、州一级都有这个保姆式的服务，他们经常会上门来了解你们企业有什么困难，然后可以及时解决。
9: 十四五期间，入驻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0.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2025年1月，云南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省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积极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共同招商引资等多元协调创新发展。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12: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13: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4: 新闻深一度，云南经济解码。
15: 7月，2025-2026沪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短短几个月内，滇超不仅点燃了全省16个州市现场观众的热情，更从票根经济出发，带动文旅消费和城市 IP 的全面升温，甚至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造梗机器与情绪引擎。赛场火爆，在90分钟比赛外，经济账本可以说表现更为亮眼。赛事引流延伸消费增量，
16: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17: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
18: 来到昭通不吃昭通小串，白来昭通一趟，这也是整个滇超对我们整个行业宣传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
19: 欢迎你们到版纳来做客，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去大理走一走、玩一玩，去看看苍山、去看看洱海。
20: 我觉得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啊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
21: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风景什么的。
15: 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2025年11月29号揭幕赛以来，滇超联赛共完赛128场，累计进场观众超165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 撬动体育参与。

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充分印证了体育赛事对文旅消费的强大带动力。在昭通市赛事期间，当地精心打造消费场景，举办了车展、特色农产品展示。

0: 成了场内和场外互动相互促进的这种模式。
1: 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民族体育场外，展销区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截至今年五月，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2: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1: 滇超赛事期间，各州市围绕滇超联赛打造赛事加市集主题场景，有效延伸商圈购物、夜间餐饮、留客住宿等全域消费链条，实现了一城一策、百花齐放的消费场景。我省聚焦零售、住宿、餐饮、汽车、电商等核心消费场景，多轮次发放多品类消费券，将消费券升级为串联体育、文旅、康养等多元场景的粘合剂。足球赛事受众覆盖广且产业链极长，从门票、足球装备等直接的体育消费，到交通、酒店、餐饮等刚需配套，一场赛事可以贯通多元消费业态，乘数效应显著。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3: 滇超联赛从办赛之初就坚持以赛树人、以赛兴城、以赛促产的理念，不单纯把赛事当作竞技活动，而是作为撬动城市消费、展示地域文化、拉动文旅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把观赛变成深度旅居体验，把民族文化变成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
1: 打造特色文旅 IP， 流量变流量。
4: 最地道的不倒中歌，
1: 灵动的银炮舞步，雄浑的传统旋律。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木脑纵歌走出节庆，走进滇超赛场，迅速刷屏全网。体育加非遗，成功出圈。德宏州教体局副局长周健康：
5: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遗体促融，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1: 老牌旅游城市丽江依托独有的雪山下的足球场 IP， 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越来越多人通过足球重新认识丽江，选择丽江，再来丽江。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勇：
6: 依托我们滇超主场的优势，发展青少年足球培训、体育研学、户外运动、城市景区活动，把单一的球赛升级为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城市体育 IP， 真正让滇超持续为丽江文旅赋能，为城市经济增效。
1: 随着赛事的深入和常态化举办，各地加强赛事与旅居云南品牌的联动，推出滇超专属文旅套餐、观赛主题旅游精品线路等特色文旅产品，进一步拓宽赛旅融合消费渠道。足球不只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撬动文旅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7: 把旅游产品服务与观赛紧密结合，推出观赛旅游线路100多条，3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优惠活动，把赛事热度变成游客流量、消费增量。
1: 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3: 滇超作为云南足球改革发展的重要创新实践，是以赛树人、以赛兴传、以赛促产的重要展示平台。我们将以滇超为样板，把成熟经验复制到更多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1: 持续做好赛事运营，积蓄存量。
8: 阿文，欢迎来到大理。
1: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

0: 源自文山的本土卡通 IP 阿文火爆全网，创作团队成员手动打磨，累计产出20000多张卡通图片、1800个动画素材、170多支动画成片，造就了阿文独有的治愈热血风格，成长为全网流量突破3亿次的云南新晋城市 IP。 文山州融媒体中心阿文创作者邓琪，
1: 在滇超联赛常规赛结束以后，我们对阿文系列动画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升级。我们以阿文这个积极乐观的 AP 人设去梳理了一下我们整个赛事的精彩瞬间，为各球队加油助威，延续了作品它热血接地气的这个风格。
0: 滇超联赛虽然告一段落，但阿文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团队推出新系列动画《阿文的毕业旅行》，计划让阿文走遍云南，深度融入各地美食风光、人文风俗，以动画为纽带，拉近各州市的情感距离。
1: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紧跟云南各地的热点，去结合各类的民族节庆，推出专属的动画单品，不断的丰富内容体系。
0: 休赛期的运营更是滇超联赛继续存量、营收增量的关键抓手。持续做好赛事运营，既能持续维持赛事品牌热度、球迷资源，避免流量断档，又能储备足球人才，提前完成新赛季筹备，同时带动大众日常健身，培育全民运动消费意识，让赛事 IP 提升城市吸引力，实现滇超联赛 IP 全年长效可持续发展。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2: 形成春有户外，夏有水上，秋有陆坡，冬有冰雪加足球的四季赛事节奏，让体育消费热度全年不断档，建立赛事加文旅融合策划机制，与省文旅厅、商务厅等部门深度合作，提前半年为每个重要赛事配套设计观赛加旅居线路、消费券套餐等活动，让票根经济成为标配。
3: 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前行。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们插播一条仅云南听众的内部福利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那么今天率先就开通了咱们云南的专属福利专线。眼睛干涩、模糊、发雾、迎风流眼泪、看手机看电视费劲儿的听众，现在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免费多送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特别是看会手机，眼睛感觉到疲劳干涩，总是觉得眼睛里有揉不出的沙子，出门感觉到强光会刺疼流眼泪，严重的时候您的视线是灰蒙蒙的一片，看报纸看电视什么都看不清，在这个时候您就抓住了机会，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里面就融合了10多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营养吸收的会更快，贴一次相当于给咱们的双眼做了一次中药雾化理疗，敷完了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亮的以及舒缓的，干涩酸胀频繁流眼泪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日常看东西轻松不费劲儿。恰逢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下单，福利直接翻倍，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一套周年庆定制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那么最后还有一张柔软透气的双人下凉被，之前从来没有送过，这可是咱们26周年大庆专门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下来的，限时啊只有10分钟，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

0: 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7月11号的晚上，2025-2026福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了。丽江队呢是以1-0战胜了咱们昆明队，18连胜，勇夺了首届滇超联赛冠军。7月12号，丽江以城市最高的礼遇来迎接了首届滇超冠军凯旋，球迷们纷纷走上了街头，用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迎接冠军。
2: 丽江队乘坐的大巴车还未抵达丽江，激昂的战歌已响彻福慧路。许多市民身着民族服饰、球迷战袍，自发集结，等候丽江队载誉归来。丽江市老年大学青阳飞舞艺术团成员宋春英：
3: 我们丽江队得冠，我们特别激动。今天呢，我们就组织了我们队的22个人来欢迎队员回来。丽江队特别棒，为我们争光了。
2: 丽江球迷何子渊：
4: 丽江队夺冠了，我非常开心。我今天特意穿上球衣来迎接他们，我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丽江队的队员们。丽江加油，丽江感谢。
2: 16点，当丽江队队员乘坐的花车缓缓驶入福慧路，等候已久的市民拉起横幅，挥舞小旗，齐声高喊欢迎口号，欢呼声顺着街道一路回荡。花车之上，丽江队队员高举滇超联赛冠军奖杯，与市民共同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耀。在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等待的球迷欢呼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广场四周的游客也被这股热浪感染，纷纷举起手机跟着高呼。外籍游客：
5: 没想到丽江足球氛围这么好，我感觉现场很热闹，非常棒。
2: 17时，巡游花车缓缓驶入丽江古城，丽江队队员依次走下花车，轮流高举冠军奖杯，穿过人群，现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当队员们行至玉河广场中央，身着民族服饰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上前，拉着队员们的手，踏着欢快的节奏跳起了民族打跳。大家不分彼此，激情相拥，足球的热血与民族欢歌在此刻交融，把舍不得的丽江书写成了最鲜活的模样。作为本次丽江夺冠欢庆活动的最后一站，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东门气氛热烈，近2000名市民自发齐聚于此，热烈迎接丽江队凯旋。从赛场奋勇绝杀到全程接力狂欢，一声声呐喊，一次次相拥，淋漓尽致展现了丽江浓厚的足球氛围，彰显出丽江人民同心聚力、昂扬向上的城市精气神。丽江球迷何涛：
6: 他们身上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1: 2025-2026滇超联赛巅峰对决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那么全省多地在城市的主要的商圈、特色街区设置了第二现场观赛点，让滇超的热潮从赛场涌向了街头巷尾，来感受一下。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单丹：
8: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7: 球迷：
9: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光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10: 现场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的颂歌，然后我们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7: 丽江市同步开启10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丽江球迷：
11: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个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12: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7: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丽江球迷，
13: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1: 好，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在怒江贡山自开镇，经常能够看到一群年长的干部队伍穿梭在自开镇辖区的村组巷道里，这是自开镇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一个新模式，为全方位的守护辖区的孩子健康成长，立足本地实际，依托老干部、老党员，守民勤、懂民意、善老科、接地气的优势，专门就组建了桑榆护垒小分队。他们用暖心的桑榆力量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2: 七月初，怒江贡山县慈开镇慈姑村老人于来秀家中来了几位老熟人，慈开镇桑榆护垒小分队队长牛玉花坐下就和他唠起家常。桑榆护垒小分队由老干部、老党员组成，整合宗治、学校、派出所、司法所等多方力量，构建联动工作体系。工作中，桑榆小分队紧盯三个重点，聚焦重点时段，在开学季、寒暑假、中高考前后等关键节点，配合学校及相关部门加强校园周边环境巡查，紧盯重点隐患，针对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危险水域安全防护、校园欺凌苗头等风险点开展常态化排查与劝导，关注重点对象，特别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庭建立一对一联系机制，定期入户走访，及时掌握动态。自2026年4月30号组建以来，已走访排查重点未成年人家庭40余户，跟进关爱51名重点未成年人及17名重点关注学生，开展走访服务100余人次。桑榆护垒小分队队长牛玉花：
14: 我们土生土长在慈开，熟悉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村民信得过我们，我们就要扛起这份责任，守护辖区孩子们平安健康长大，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开心。
2: 慈开村村民王玉兰：
15: 小分队的人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老邻居了，平时就和村民孩子们相处得多，说话更朴实，道理更直白，我们听得进去，也愿意配合。
2: 目前，小分队已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家长夜校、科普实践等系列活动。慈开镇党委副书记韩峰：
16: 下一步，慈开镇将不断细化重点人群帮扶举措，丰富宣教形式，压实管控责任，持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普法宣讲、暖心帮扶等工作，汇聚银发微光，凝聚治理合力，全方位护航辖区未成年人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1: 最近的这些年啊，在大理漾濞县顺濞镇通过了科学的引导，鼓励当地合作社大胆地去尝试特色产业种植，为山区群众拓宽了致富路。我们去大理漾濞了解下。
2: 走进漾濞县顺濞镇熊熊合作社的香叶天竺葵种植基地，百亩山坡郁郁葱葱，基地负责人常金平正带领工人在田间采购鲜叶。漾濞熊熊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常金平：
17: 从种植到现在6个月时间，大概也就19.3公斤左右，卖的24,900。农户这边的话，15公斤多一点，然后卖的19,500。
2: 香叶天竺葵俗称摸摸香，其茎叶花富含挥发性香精油，蒸馏萃取后是调制香精、香水、香皂等日化产品的重要原料。市场收购价长期稳定在每公斤1300元左右。2年前，常金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邀请了农业专家对本地土壤、气候进行科学论证。顺濞镇的海拔、光照和温差条件均适宜香叶天竺葵的生长， 合作社带动了首批八户农户率先试点种植。漾濞县顺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赵磊：
18: 为了降低群众的这个创业风险，吸引更多的群众，我们还是筹措了一部分资金，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帮扶，帮他们新建了一个厂房，购置了一些设备。
2: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推动下，合作社建了百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通过提前垫付资金，免费向种植户提供优质种苗和种植设备，全程跟进田间管护技术指导，统一协助精油提炼加工，彻底解决了群众不敢种、不会种、卖不掉的后顾之忧。短短半年时间，顺濞镇香叶天竺葵种植面积已从最初的100亩示范田扩大至300亩，带动八户农户参与。按当前市场价估算，300亩年产值可达390万元，户均年增收近10万元。
1: 经过了最近2年的科学繁育和筹备，最近啊，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在大兴地镇自建基地，成功的开展了云南省极小种群植物贡山菠萝蜜野外回归种植护养行动。268株人工养育的幼苗成功的回归到了原生境，那这也是该物种在卤水境内首次野外回归。来了解一下，
2: 现场在一棵高约20米、直径约50厘米的野生贡山菠萝蜜植株下，工作人员一边示范操作，一边细致讲解种植要点。当地村民也主动参与进来，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挖坑、栽植、覆土、浇水等工序。据了解，此次回归的贡山菠萝蜜幼苗种子均采集自这棵野生贡山菠萝蜜母树。2024年10月，工作人员采集种子后，于2026年3月成功培育出277株贡山菠萝蜜原生苗。工作人员随后筛选出长势优良、抗逆性强的268株健康幼苗进行室外炼苗，为野外回归做准备。除了在贡山菠萝蜜母树周边进行野外回归外，此次野外回归种植保护行动还在自基村公路沿线布设了回归点，打造可视化生态科普阵地。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工程师李慕荣：
19: 自基村本来就是贡山菠萝蜜的原生境，这里的区域气候、海拔、土壤、植被群落与其生长的习性高度适配。后续我们也会联合村委会持续跟踪监测回归苗木的生长状态。
2: 卤水市大兴地镇自基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密新文：
20: 这些珍稀植物走到我们村，我们一定要好好管护，同时多给村民们宣传科普，让大伙都自觉爱护，不去破坏，让人人都参与到生态保护中，好好把这些树苗养好，将来变成我们村的特色。
2: 贡山菠萝蜜为桑科菠萝蜜属常绿乔木，于1982年在贡山县首次发现，是高黎贡山区域特有物种。目前在我国的野生植株不足50株，其中卤水境内仅存6株。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副局长许玉龙：
21: 下一步，高黎贡山卤水管护分局将加大对卤水特有濒危及小种群物种的抢救性保护科研力度，坐实苗木基地标准化繁育、多片区野外回归、栖息地生态修护工作，全力守护好西南边陲生态安全屏障，擦亮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名片。
1: 最近啊，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科研人员在蓝屏县拉沙山就开展了云南省2026年滇金丝猴专项监测时，捕捉到了36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在画面里，有数百只滇金丝猴井然有序地向前前进，各家家庭由成年的公猴在前面开路，全程警戒，时刻留意周边天敌和环境的风险，而母猴紧紧地护住了幼猴，规避猛禽突袭风险。不同家庭群体彼此呼应，协同前进，完整地呈现了滇金丝猴成熟社群出现的生存智慧。 近年来，蓝屏现在持续的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依靠校地协同的科技管护模式来守护珍稀野生动植物，不断的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交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答卷。2003年，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初，拉沙山山域记录到了滇金丝猴有90只。经过了20多年的科学保护和长期的定点观测，如今种群数量已经突破了360只，实现了2番的跨越式增长。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民生服务站，我们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民生服务站，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就增长了22%，这其中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连住15天以上目的地前10当中啊，咱们云南就独居了3席，那昆明、大理就位居前2位，曲靖排在了第9位。从客源的结构上来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地。暑假来临，在大理苍山洗马塘景区啊，就针对补齐便民基础设施，在游客排队区域就增设了连雨棚，同时实现了遮阳和避雨双重功能，大幅的改善了游客候车的环境。针对山区多变天气，景区啊还推出了免费的暖心茶饮，山间阴雨气温骤降时，还为旅客来提供热姜茶驱寒。那么在酷暑时段，免费的来提供绿豆汤来解暑，用细微的服务来迎接全国各地避暑游客。大理苍山洗马塘索道全长5555米，垂直落差1648米，是全国垂直落差最大的一个客运旅游索道。缆车凌空而上，沿途景致次第登场，远古冰山的遗迹镌刻山间，立体多样的植被连绵起伏，清涧溪流伴随繁花盛放。索道凌空而上，数十分钟的路程，能够一日来体验四季气候变化。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了，那么玉溪新平嘎洒镇就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和花腰傣的民族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为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来了解一下，
2: 在花腰傣特色旅游小镇嘎洒街头，热气翻滚的汤锅是最具烟火气的标识。经营多年的汤锅商户陶永富介绍，嘎洒汤锅精选哀牢山黄牛优质部位，一同入锅慢熬，慢火细炖，造就了嘎洒汤锅独树一帜的鲜美口感。汤锅店家陶永富：
3: 玉溪要选的是我们哀牢山上本地放养的3年以上的黄牛，嘎洒汤锅好吃的秘密在于就是牛角、牛筒骨、牛肉、肚汁一起熬煮，才能熬出一锅美味的嘎洒汤锅。
2: 鲜香汤底是汤锅的核心，一碗特色蘸水则是嘎洒汤锅的灵魂伴侣。新鲜的山野香料搭配劲爽小米辣，调配出的蘸水香气浓郁，麻辣适中，与鲜香汤锅相辅相成。汤锅店家李美珍：
22: 料少，大人是小米辣，都是老人教我。我们嘎洒汤锅蘸几碗蘸水才好吃。
2: 据悉，嘎洒汤锅兼具花腰傣千年祭祀民俗与茶马古道马帮饮食双重渊源。当地花腰傣人融合本土食材与山野蘸水，代代改良，如今成为彰显花腰傣风情、带动乡镇文旅的特色美食。食客赖永祥：
23: 我每次来都要必须吃这个汤锅，特别是这个涨水了嘛，一麻一辣，加上这个天气一火热，一吃一爽。
2: 当地汤锅经营户抱团成立合作社，在坚守传统汤底味道的基础上，根据游客口味灵活调整蘸水麻辣程度，适配各地食客饮食偏好。嘎撒汤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红：
4: 我们现在呢，这个把嘎撒汤锅呢推向了省内外，也受到省内外客户的青睐。每家这个经营户啊，沿着客户的需求和口味，调整了灵魂蘸水，服务好每位客户。
2: 目前，嘎撒汤锅协会成员已经达到37户，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小小一锅汤锅串联起乡土食材、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持续释放的美食经济动能，为花腰傣风情小镇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5: 阿妈坐在门前，
1: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您现在听到的是扎西顿珠带来的梦回巴拉宗。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所有内容了。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是李倩，接下来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9: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9: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9: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就都能参加了，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这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儿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子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7月14号到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将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活动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将搭建起城市交流与国际传播平台。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昆明市政府近日发布《昆明市滇池船舶准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滇池水域不得使用水上飞行器和燃油机动船舶。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30亿元。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他说，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3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一审判决，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
2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
1: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2: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1: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3: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1: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连住15天以上目的地前10中，云南独占3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居第9位。从客源结构来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地。7月11号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18连胜，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7月12号，丽江以城市最高礼遇迎接首届滇超冠军凯旋，球迷们纷纷走上街头，用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迎接冠军。
1: 丽江队乘坐的大巴车还未抵达丽江，激昂的战歌已响彻福慧路。许多市民身着民族服饰、球迷战袍，自发集结，等候丽江队载誉归来。丽江市老年大学青阳飞舞艺术团成员宋春英：
2: 我们丽江队得冠，我们特别激动。今天呢，我们就组织了我们队的22个人来欢迎队员回来，丽江队特别棒，为我们争光了。
1: 丽江球迷何子渊：
3: 丽江队夺冠了，非常开心。我今天特意穿上球衣来迎接他们，我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丽江队的队员们。丽江加油，丽江感谢。
1: 16点，当丽江队队员乘坐的花车缓缓驶入福慧路，等候已久的市民拉起横幅，挥舞小旗，齐声高喊欢迎口号，欢呼声顺着街道一路回荡。花车之上，丽江队队员高举滇超联赛冠军奖杯，与市民共同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耀。在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等待的球迷欢呼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广场四周的游客也被这股热浪感染，纷纷举起手机跟着高呼。外籍游客：
4: 没想到丽江足球氛围这么好，我感觉现场很热闹，非常棒。
1: 17时，巡游花车缓缓驶入丽江古城，丽江队队员依次走下花车，轮流高举冠军奖杯，穿过人群，现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当队员们行至玉河广场中央，身着民族服饰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上前，拉着队员们的手，踏着欢快的节奏，跳起了民族打跳。大家不分彼此，激情相拥，足球的热血与民族欢歌在此刻交融，把舍不得的丽江书写成了最鲜活的模样。作为本次丽江夺冠欢庆活动的最后一站，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东门气氛热烈，近2000名市民自发齐聚于此，热烈迎接丽江队凯旋。从赛场奋勇绝杀到全城接力狂欢，一声声呐喊，一次次相拥，淋漓尽致展现了丽江浓厚的足球氛围，彰显出丽江人民同心聚力、昂扬向上的城市精气神。丽江球迷何涛：
5: 他们身上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0: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30年间，大理州不断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形成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的沪滇重点产业园区，让大理产业赋能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今年5月，云南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个国家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集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云南橙色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斌：
6: 政府为企业走出南亚、东南亚市场做了很好的一个政策铺垫，举行了2届的医疗博览会，在展会上为企业推荐了南亚、东南亚的客商。我们企业通过此渠道也把一些样机部投放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市场。
1: 从入驻县城的厂房、具备完善的水电气配套设施，到投产后的专班服务和各级政府保姆式的上门解难，云南弥渡产业园区为企业真正实现了拎包入驻、专注产线。大理驰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丹华：
7: 厂房都是现成的，水电气这些基础设施全部给我们配好，这很方便。那我们进来之后，像政府有专帮服务，我们专心搞自己的产线就可以了。那你们县一级、州一级都有这个保姆式的服务，他们经常会上门来了解你们企业有什么困难，然后可以及时解决。
1: 十四五期间，入驻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2025年1月，云南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省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积极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共同招商引资等多元协调创新发展。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8: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近年来，腾冲市清水镇3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3家村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9: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3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10: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坝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9: 6年来，3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万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3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11: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9: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3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3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文：
12: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9: 如今的3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市清水镇3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冕：
13: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0: 潭在北京举行。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与华能小湾水电厂联合打造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入选2026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赋能十佳案例。华能小湾水电厂位于大理州南涧县与临沧市凤庆县交界的澜沧江干流。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依托 5GA 双千兆光网边缘算力平台和物联网感知体系，为电厂搭建全域高速通信网络和全天候智能管控平台，实现机组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隐患智能预警、运维管理流程线上闭环。项目投运后，电厂全部生产数据实现毫秒级传输，设备巡检时间大幅降低，安全生产管控能力全面强化。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推动该模式向滇西水电开发、文旅产业、乡村振兴、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拓展。第八届云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楚雄州完成各项赛程圆满收官。竞赛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17支代表团、454名选手参赛。竞赛紧贴市场就业需求，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生活服务四大类别，涵盖短视频创作、摄影、竹编、刺绣、花艺、收纳服务等18个竞赛项目。此次竞赛有效夯实全省残疾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搭建了高水平展示、交流、成才平台。未来云南将持续通过技能培训、赛事练兵、岗位赋能，让更多残疾人凭借一技之长点亮人生，成就未来。经过近两年的科学繁育和筹备，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在大兴地镇自基村成功开展了云南省极小种群植物贡山菠萝蜜的野外回归种植保护行动，268株人工繁育的幼苗成功回归原生境，这也是该物种在卤水境内的首次野外回归。
1: 现场在一棵高约20米、直径约50厘米的野生贡山菠萝蜜植株下，工作人员一边示范操作，一边细致讲解种植要点。当地村民也主动参与进来，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挖坑、栽植、覆土、浇水等工序。据了解，此次回归的贡山菠萝蜜幼苗种子均采集自这棵野生贡山菠萝蜜母树。2024年10月，工作人员采集种子后，于2026年3月成功培育出277株贡山菠萝蜜原生苗。工作人员随后筛选出长势优良、抗逆性强的268株健康幼苗进行室外练苗，为野外回归做准备。除了在贡山菠萝蜜母树周边进行野外回归外，此次野外回归种植保护行动还在自基村公路沿线布设了回归点，打造可视化生态科普阵地。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工程师李慕荣：
2: 自基村本来就是贡山菠萝蜜的原生境，这里的区域气候、海拔、土壤、植被群落与其生长的习性高度适配。后续我们也会联合村委会持续跟踪监测回归苗木的生长状态。
1: 卤水市大兴地镇自基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密新文：
3: 这些这些植物走到我们村，我们一定要好好管护，同时多给村民们宣传科普，让大伙都自觉爱护，不去破坏，让人人都参与到生态保护中，好好把这些树苗养好，将来变成我们村的特色。
1: 贡山菠萝蜜为桑科菠萝蜜属常绿乔木，于1982年在贡山县首次发现，是高黎贡山区域特有物种。目前在我国的野生植株不足50株，其中卤水境内仅存6株。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副局长许玉龙：
4: 下一步，高黎贡山卤水管护分局将加大对卤水特有濒危及小种群物种的抢救性保护科研力度，坐实苗木基地标准化法。

0: 繁育，多片区野外回归，栖息地生态修护工作，全力守护好西南边陲生态安全屏障，擦亮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名片。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2号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截至目前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0多次余震。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13号向媒体报道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查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桌椅基本未受损。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的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找不到消防通道。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东部晴见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昆明主城区晴见多云，19到29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0: 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

0: 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5: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 甚至可能

0: 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就都能参加了，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这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子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7月14号到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将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活动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将搭建起城市交流与国际传播平台。据网络

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昆明市政府近日发布《昆明市滇池船舶准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滇池水域不得使用水上飞行器和燃油机动船舶。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30亿元。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他说，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3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一审判决，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
1: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2: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1: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3: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1: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连住15天以上目的地前10中，云南独占3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居第9位。从客源结构来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地。7月11号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丽江队以1-0

0: 战胜昆明队18连胜，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7月12号，丽江以城市最高礼遇迎接首届滇超冠军凯旋，球迷们纷纷走上街头，用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迎接冠军。
1: 丽江队乘坐的大巴车还未抵达丽江，激昂的战歌已响彻福慧路。许多市民身着民族服饰、球迷战袍，自发集结，等候丽江队载誉归来。丽江市老年大学青阳飞舞艺术团成员宋春英：
2: 我们丽江队得冠，我们特别激动。今天呢，我们就组织了我们队的22个人来欢迎队员回来。丽江队特别棒，为我们争光了。
1: 丽江球迷何子渊：
3: 丽江队夺冠了，非常开心。我今天特意穿上球衣来迎接他们，我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丽江队的队员们。丽江加油，丽江感谢。
4: 冠军，冠军，欢迎回家。
1: 16点，当丽江队队员乘坐的花车缓缓驶入福慧路，等候已久的市民拉起横幅，挥舞小旗，齐声高喊欢迎口号，欢呼声顺着街道一路回荡。花车之上，丽江队队员高举滇超联赛冠军奖杯，与市民共同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耀。在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等待的球迷欢呼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广场四周的游客也被这股热浪感染，纷纷举起手机跟着高呼。外籍游客：
5: 没想到丽江足球氛围这么好，我感觉现场很热闹，非常棒。
1: 17时，巡游花车缓缓驶入丽江古城，丽江队队员依次走下花车，轮流高举冠军奖杯，穿过人群，现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当队员们行至玉河广场中央，身着民族服饰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上前，拉着队员们的手，踏着欢快的节奏，跳起了民族打跳。大家不分彼此，激情相拥，足球的热血与民族欢歌在此刻交融，把舍不得的丽江书写成了最鲜活的模样。作为本次丽江夺冠欢庆活动的最后一站，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东门气氛热烈，近2000名市民自发齐聚于此，热烈迎接丽江队凯旋。从赛场奋勇绝杀到全城接力狂欢，一声声呐喊，一次次相拥，淋漓尽致展现了丽江浓厚的足球氛围，彰显出丽江人民同心聚力、昂扬向上的城市精气神。丽江球迷何涛：
6: 他们身上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0: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30年间，大理州不断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形成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的沪滇重点产业园区，让大理产业赋能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今年5月，云南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个国家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集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云南橙色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斌：
7: 政府为企业走出南亚、东南亚市场做了很好的一个政策铺垫，举行了2届的医疗博览会，在展会上为企业推荐了南亚、东南亚的客商。我们企业通过此渠道也把一些样机布投放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市场。
1: 从入驻县城的厂房、具备完善的水电气配套设施，到投产后的专班服务和各级政府保姆式的上门解难，云南弥渡产业园区为企业真正实现了拎包入驻、专驻产线。大理驰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丹华：
8: 厂房都是现成的，水电气这些基础设施全部给我们配好，这很方便。那我们进来之后，像政府有专帮服务，我们专心搞自己的产线就可以了。那你们县一级、州一级都有这个保姆式的服务，他们经常会上门来了解你们企业有什么困难，然后可以及时解决。
1: 十四五期间入驻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0.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2025年1月

0: 月，云南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六月，云南省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积极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共同招商引资等多元协调创新发展。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1: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近年来，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三家村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4: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坝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3: 六年来，三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万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5: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3: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三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稳：
6: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3: 如今的三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家勉：
7: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2: 近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五届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与华能小湾水电厂联合打造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入选2026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赋能10家案例。华能小湾水电厂位于大理州南涧县与临沧市凤庆县交界的澜沧江干流。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依托 5GA 双千兆光网边缘算力平台和物联网感知体系，为电厂搭建全域高速通信网络和全天候智能管控平台，实现机组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隐患智能预警、运维管理流程线上闭环。项目投运后，电厂全部生产数据实现毫秒级传输，设备巡检时间大幅降低，安全生产管控能力全面强化。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推动该模式向滇西水电开发、文旅产业、乡村振兴、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拓展。

第八届云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楚雄州完成各项赛程圆满收官。竞赛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17支代表团，454名选手参赛。竞赛紧贴

0: 期综合征等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在作者王燕的眼中，216平方公里的抚仙湖如一块画布，天蓝和水蓝相吸相连，恣意流淌，变幻出无穷无尽的一曲蓝调。想起了王小波的诗和远方，万顷琉璃摇曳寒舞，啼雅萧逸，和风仙抚。在抚仙湖旁行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边五彩缤纷的花海。环湖路两侧景观道边大量采用了花海手法，将草本花圃与低矮灌木、高大林木有机地组织起来，路旁不设行道树，突出各色花草在湖畔的斑斓色彩效果。绚烂之中，紫色悠然地徜徉在山水间，惬意中饱沾了湖光山景的原色。这紫色源于紫绒鼠尾草，又称墨西哥鼠尾草，它使得抚仙湖的紫色浓郁而柔和。鼠尾草眷恋这里空气中的阳光和湿度，以热烈的怒放表达出生命的渴望。鼠尾草花茎有三四十公分长，每枝都挂满了花朵，每朵花瓣都沾满紫绒，浓密饱满花绒的漫反射对比水面泛光的蓝色，紫色显得厚实且柔和。在抚仙湖，花儿无拘无束，必源于它们对花季无限的自信，生命盛宴永不散场。置身于盛宴之中，探指抚仙湖天姿之时，多少会对紫绒花朵自带的驿马澄江天赋的好奇。滇池、羊宗海、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翼龙湖与金沙江、南盘江、红河流域的分水岭一起形成了滇中的生态安全屏障。抚仙湖距昆明市的滇池17公里，面积是滇池的三分之二，但存水量是滇池的13倍，两者的宿命各不相同。抚仙湖流入南盘江后入珠江达南海，滇池经金沙江入长江出东海。抚仙湖形成于地质年代第三纪末地壳板块的急剧运动，引起一系列断层注水及石岩熔铸现象。在众多的云南高原湖泊中，它是一个南北向的断层陷落湖，它像一个大葫芦，南北长 31.5 公里，东西最宽处 11.5 公里，最窄仅有 3.2 公里，总面积216平方公里。湖面平均宽度为 6.7 公里，平均深度90米，最深地带达150米，是云南省的第一深水湖泊，也是我国仅次于长白山天池的第二深水湖。由于湖泊四周支流不多且分散，陆源腐殖质极少，悬浮物不多，为贫营养性湖泊。加之湖内和湖岸周围有大量的地下泉水涌出，湖水清澈纯净，水质极好。经化验 ，pH 值为 8.36， 呈微碱性，湖水净淡度为 99.5%。是我国内陆淡水湖中水质最好的湖泊之一，湖的深水区为蓝绿色，湖水透

透明度平均为8米，最大可达12.5米，也居全省湖泊之最。据澄江生态馆的统计，在中国二类水质中，抚仙湖占50%以上。同时，在中国92个重点控制湖水库的二类以上水质总量中，占91.4%。若依以上数据，抚仙湖的淡水资源可以说是中国净水源的命脉。抚仙湖碧水清波的纯净由来已久，徐霞客对抚仙湖的水质赞叹有加。他认为滇南之山因环洼为多，拥流成海，但多流浑浊，为抚仙湖最清。其中的原因是石灰岩地貌的穿穴之流，水溪澄清，即湖中补水多源于涌泉。赞美其剔透宁静的最佳诗句，恐怕要数“琉璃万顷”一词。它道出了抚仙湖与众不同的万方仪态。澄江的净水资源不仅属于云南，也是中国国家的战略净水资源。从另外角度探究，澄江还是这个星球上的重要记录点。云南虫生活在距今5.4亿年前的寒武纪，寒武纪只在3个地点留下了大量生命遗迹，云南省玉溪市澄江便是其中之一。这也许从侧面印证了澄江抚仙湖周围环境的独特性，印证了生命对环境的挑剔。值得庆幸的是，至今抚仙湖大致保留了地质原貌，遗留下太多值得探寻的古老痕迹。帽天山位于抚仙湖的北岸。1984年7月1日下午，侯光先中科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在这里碰触到了一片剥落的岩石，他把澄江与5.4亿年前的地球印记联系了起来。侯先光发现的纳罗虫是一种海底爬行泥食性无脊椎动物，是那个时期澄江生物群中常见的节肢动物。地质古生物界推算，寒武纪早期澄江是一片浅海域，容易聚集泥质的沉积物，多门类的动物和藻类在此生息，突袭的强大地质运动使这些生物被泥质沉积掩埋，紧接着又被抬高，经过地质力的挤压，泥岩化石形成了。纳罗城化石使人类认定了抚仙湖是座永远的科学大厦。牛津大学古生物学家理查德·佛蒂认为，帽天山动物化石群是研究地球科学的重要基地。帽天山化石记录了久远的星球活动，抚仙湖100公里的岸线也遗存着大量古滇生活形态的痕迹。曾经，抚仙湖盛产一种独有的野生小鱼，抗浪鱼，被誉为云南四大名鱼之一，据说是康熙年间的上朝贡品。接下来带您认识一下抗浪鱼。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属鲤形目鲤科白鱼属，测量100尾标本，全长124至186毫米，体细长而略偏扁，整个身体犹如一狭长的纺锤形，背部平直，复原成浅弧形。抗浪鱼在生卵期异常活跃，到岸边的沙滩礁石处寻找流动的清泉，抢水排卵。渔民在鱼洞口支起水车，人工形成湍急的水流，引得抗浪鱼争先恐后地游到湖边激浪，抢着钻进鱼洞口的鱼笼里，成为囊中之物。陆冲尖山崖壁之下多出温泉，四季常温，以抗浪鱼的天知认定这里是排卵繁衍的最佳栖息之地。崖壁侧古榕下的车水捕鱼已成为抚仙湖景致的一张名片，这源于自然地貌、生物习性、栖息氛围多层次活动的叠合，峭壁、折堤、古榕。

溪水构成的静谧幽深环境，与碧空万顷的开阔水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犒劳鱼的市场价值做了最佳的广告推荐。过去这条多重复杂的循环链条中，人们忽视了两点：人类无止境的利益所求，对繁殖期犒劳鱼的猎捕，使得抚仙湖独有物种在上世纪90年代几近灭绝。作为最高等的物种，人类喜欢改天换地，将自我价值置于环境系统之上。其实人对环境体系的依赖度远高于他物。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中指出，一个地方是自然演进的总和，而这些演进过程组成了社会价值。认知自然体系价值的基石作用是框架和规范人类活动的出发点。上个世纪90年代，百年古老车水捕鱼生产工艺近于绝迹，人类的欲望和聪明造成了竭泽而渔的后果。长长的时空之旅使我们重拾地质年代表中的知识体系。在5.4亿年的星球演进史中，人类声称的百年古老是瞬间的瞬间。在奇缺的天然净水资源面前，令人作实的珍馐市价何足挂齿。在广阔的时空背景里，抚仙湖206亿立方的净水资源尤显珍贵。性境情义，敬畏和责任才会给这汪碧水带来诗和远方。

0: 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0: 关于云南，大多数人肯定首先会想到大理、双廊或者丽江。据说啊，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流浪歌手和艺人的天堂，甚至不乏在北上广收入优渥的一些精英也来到这里。他们为了追寻心灵上的宁静，或者探寻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辞职西行，定居在苍山下、洱海旁，开一家酒吧或者是客栈。然而在我看来，相较于有一些商业化的这些地方，抚仙湖虽不为大众所知，但却算是云南的一块净土了吧。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温暖，有冬天的地方却不一定尽是荒凉。抚仙湖就是这样一个时刻都充满了生命力的地方。相约抚仙湖，除了花季，我想大约在冬季，只想回到仙湖时光栈道晒太阳。这里的芦苇一闪一闪的金黄，像照耀着幸福的光。冬天的阳光暖暖地洒下来，岸边飘落的树叶与斑驳树影不真实的像油画。阳光掠过，暗黄的芦苇射发出金黄色的光。愿你每一个清晨都在这样美丽的湖畔山水间醒来。
1: Let's go, tips.
2: 大家好，我是昆明理工大学播音161班的孙林君，跟您说说抚仙湖的美食。莲藕、藕粉、抚仙湖的20多种鱼，还有农家的洋芋饭，都是当地的特色食品。我最喜欢的是铜锅鱼和洋芋焖饭。抚仙湖的铜锅鱼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抚仙湖水好，养的鱼就好，抚仙湖人配的佐料好，再加上抚仙湖的铜锅好，四好合一，造就了抚仙湖铜锅鱼的美味。洋芋饭是云南很多地方的主食之一，醇香可口，再来上一盘云南的腌菜或者野菜，那就更开胃了，不用其他食物，它就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在云南抚仙湖边吹着小风，再来上一锅青鱼和洋芋饭，让你瞬间仿佛进入到了人间仙境。焖洋芋饭的火候也有讲究，如果一直用大火，就可能把洋芋烧焦，而米饭还没有熟。如果火太小，就可能洋芋不香，米饭特别的软。除了这些，抚仙湖边还有很多美味的小吃，洋芋粑粑、炸小鱼和炸小螃蟹，吃着嘎嘣脆，再来上一份微辣的炸洋芋。等有一天你回想起抚仙湖，怕是每一种小吃都会让你有重游的念头。我是孙林君，感谢您的收听。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一片渺渺盈盈的湖水，在那一瞬间雀跃了拟人化的生命，蝶化成了生命中那个恋恋不舍的他。掠过了，也就掠过了吧。天已经蒙蒙亮了，抚仙湖水在荡漾，只是没人在惆怅。不带走一片云彩，不带走一丝惆怅，了无遗憾地封印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那段曾经白驹过隙的唯美情感。好了，欢迎您收听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

0: 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行，好。
1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欢你。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好声音，来自陈绮贞，下午三点。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忧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接下来送上驻地来自于无印良品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码字，也非常尊重文字工作者的人。我觉得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接下来送上这首第一代跟我，来自于容祖儿。

脑歌里面会储存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心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拥有昔日甜蜜的时光。听到这首歌，来自金莎，《爱来的时候》。

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分享这首歌张信哲的经典《过火》。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送上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细数那些年经典歌曲背后感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到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经典吧。听到何洁所带来的坏童话，

是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的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一些什么，所以尽量的在音乐声中来调适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耳边这首歌和你共享，来自孙燕姿《回家路上》。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继续来分享齐秦所带来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那现在时间是1:13。继续来送上王军所带来的惦记这一些。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

听这样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恋恋真言》，来自于苏慧伦。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东来东往，没那么坚强。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好歌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 Lydia。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来听到阿悠悠的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0: 到现在已经是2:14。
1: 妈妈，我爱你。
0: 分享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跨界音乐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分享这首《放声》来自于星宇。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了其实是你的心理。就比如说对于雨海来说，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听到黄小琥的

选择相信其实会更让我们心里安心一些，因为相信会让你觉得幸福。可是呢，我觉得相信这个词还是会有前提的，所以呢，不要本末倒置啊。希望呢，那个人相信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忠诚。接下来分享言人中的孤单形式。

那现在时间是4:44。继续来送上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

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

0: 尔景东的交易市场就迎来了菌子到货高峰。锦屏镇立月村村民方志礼，
1: 每天晚早上们七点左右客们就十二点就回来了，回来饭吃吃就开始打包打好就拿来卖。今天们有三四种嘞，大红菌啦，还有双白菌、黄芩苔。一天们平均们就是150了。
0: 玉溪峨山的西门农贸市场野生菌交易专区同样热闹，数十种本地野生菌扎堆上市，白牛肝、红牛肝、红葱、干巴菌等热销品种，价格在每公斤160到17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采购。市民楚双凤：
2: 我是玉溪红塔区的，峨山这里的菌子比较实惠，我们都经常会来这里买的。
0: 市场野生菌经营者金兰：
3: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肝节、本牛肝、红牛肝、干巴菌大点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买的最好就是这个本牛肝、红牛肝、红葱、白葱，还有干巴菌，都买得好呢。
0: 野生菌餐馆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特色野生菌菜品成为餐桌宠儿。野生菌餐饮商户蒲红金：
4: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奶浆界煮那个拉火腿。那个腊肉也好，腊火腿也好，就把那个奶浆界的菌子的那种味道可以把它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0: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普洱市景东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志强：
5: 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地判断中毒的种类，精准进行对症治疗。
6: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7: 本周四中午12点，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电网在优化用电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新举措？年初云南省出台的实践惠企实施中，提升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落实得怎么样？园区和规上企业能享受到哪些升级版的供电服务？
8: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或反映，近期全省分时电价政策有调整，具体怎么执行？对企业和居民电费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普通用户怎么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对居民生活有没有影响？居民申请充电桩报桩，现在方便吗？有哪些省钱窍门？老旧小区电力设施移交后，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实惠？夏季用电高峰和极端天气下，供电保障有哪些措施？针对这些问题，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在本周四的直播节目中会一一作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忙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

0: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
5: 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26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2026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每亩单产是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
0: 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呢，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的占比大幅提升。据介绍，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了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星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返世界第一。不久前举行的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了新一代的灵胜超算系统。而此次登顶的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呢，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1至6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了全部预定的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了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了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
1: 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经进入了危机阶段。巴加埃表示，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的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当中，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德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了重创，还成为了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的雷达。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该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0: 当地时间的12号，欧盟再次为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呢，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之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然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的磋商。那经过12号的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2: 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 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昨天下午五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了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公安部网安局呢，昨天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了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的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1: 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醛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醛技术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为跨区域绿色甲醛安全高效输送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方案与实践示范。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线下消费企稳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在逐渐回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了 10.8%， 创历史新高。那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了 30.6%。入境外籍旅客的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了8次沙尘天气过程。
0: 今年的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科普展架介绍呢，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阶段。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1: 好的，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组快报。
3: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 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一组快报。
3: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经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证实了这笔订单的规模，称这笔总额为约9000万欧元，大约合1.03亿美元的订单，由一个欧洲国家来资助。
0: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上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呢，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了伊朗的官方认可。
1: 当地时间13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的疫情影响地区呢已经增加至了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了10000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多国当中最多。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晴间多云，19到29度，宝山阵雨，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阵雨，16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3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卤水小雨，22到34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昭通晴，18到32度，昆明晴间多云，19到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时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昆明多云，19到28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加速布局物流基础设施，积极拓展高层次产业合作，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 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通过建设一网统飞平台，构建起低空城市治理新模式。
0: 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三位革命先驱以热血谱写信仰之歌的事迹。
1: 昭通市雁池街道雨露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让异地搬迁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 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品牌内涵。
1: 国家下达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惠及云南27万户居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